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下。
5: 抱歉，队长，我在所有传感器上都没有发现飞鱼艇的信号，但说不定那些闪电追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一下范围。闪电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我去查查数据，看看飞鱼艇可能飞过的闪电群。
6: 队长，如果飞鱼艇有麻烦的话，我们需要一艘非常强大的舰艇来救它。
7: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火山虾艇，有了它，我们就能分头行动，更大范围地帮助动物们。而且，当我们找到飞鱼艇的时候，也有能

0: 帮助他。巴克队长呼叫小萝卜，我身下艇一号舰艇怎么样了？哦天哪，兔兔兔在离开前肯定还没来得及完成升级，没有他我们就无法变形成为超能火山虾艇。张教授，请帮助植物鱼们把一号舰艇组装起来，
1: 其余人去驾驶火山虾艇其他号舰艇，海底小纵队前往发射舱。

0: 当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时候很难工作，要是我能够倒立的话就容易多了。
1: 你还好吗，伦？
2: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被困在海底一艘上下颠倒的船里。
1: 没关系的，朋友，我也没有过。如果冷水持续上升，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保持体温才行。
3: 我们有深海潜水服可以穿，保护我们免受冷水的伤害。
1: 太好了，他们在哪儿？
3: 在储藏室里。没有电，我们是没法打开的。不过我有个办法，
1: 一根撬棍。好主意啊，朋友。
3: 好了，我们去拿潜水服吧。
4: 救命！来人救救我！
5: 有人遇到麻烦了。我的老天爷呀、一头独角鲸。
4: 谢天谢地，有人来了。通常我都能破冰，但脚被冰困住时就不行了。
5: 我会救你出来的。坚持住。你得救了。
4: 谢谢，我真幸运遇到了你。
5: 别客气，我们也正在这里搜寻我们失踪的朋友。
4: 哦天哪，我能帮什么忙吗？
5: 独角鲸能用自己的脚来感知海水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
4: 水中没有什么，但天上有很多闪电。来吧，我们一起寻找你的朋友吧。
6: 好了，我把机库门和应急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应急电源全都用光了，所以那扇门应该打不开了。
2: 这听起来可不好。
7: 兔兔兔，有没有办法能借用雷暴中的一些闪电来把我们的机库门打开呢？
6: 用闪电打开吗？那可能会永久摧毁飞鱼艇的系统，不过这是我们的最佳机会。
7: 快看，闪电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一定在闪电群附近。
6: 我们只需要延伸出一大块金属来吸引雷击，就能够达到效果了。
7: 一大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就比如舰艇升降器。
6: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可以手动启动它，但是通往舰艇升降器房间的舱门被封住了，在没电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人从那个通风口爬进去了。
8: 不用担心，攀爬和潜水对我来说都很快乐，
7: 我跟你去，这可能派上用场。
6: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举起舰艇升降器时，水涌进这里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加快了。
2: 连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
9: 海象紧急情况。
10: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吗？
9: 坚持住，保罗，我们来帮你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发生什么事了？
9: 闪电把一大块冰击落下来，正好砸到了我的旗上。
10: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包扎好伤口。你
9: 这么一包扎感觉好多了，谢谢。
11: 嘿，你可真有两下子，小家伙。我们欠你一个人情，需要帮忙尽管说。
10: 事实上，我正在寻找这个飞行器，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过？
11: 我没看到过，
12: 抱歉。
11: 没有。但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向你发出海象紧急情况叫声的。
10: 谢谢了。
7: 我们的深海潜水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水中电流的伤害，对我来说够好了。我们走吧。这个通风口完全被水淹没了，
8: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游泳而不是攀爬。
7: 我们得穿过这扇门去舰艇升降器的房间，我正好有撬棍可以用。
3: 就快打开了。
7: 好了，是时候转动齿轮把舰艇升降器伸向天空中了。
8: 舱门打不开啊，
7: 舰艇升降器没有足够的力量冲。

0: 舱门，来，让我帮你。哇，力量还是不够大，我们就快没时间了。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挑战。
1: 要说有谁准备好迎接这一刻的挑战，只有你，达西西。
0: 谢谢你，瑞拉。巴克队长说过，在必要时我会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冲破障碍。我数三个数，然后你就使劲拉动撬棍。
1: 没问题，朋友。
0: 一、二、三。好了，现在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2: 就是这样，再往外伸一点。
0: 再来最后一击。谢谢瑞拉，舰艇升降器升起来了。
3: 太好了，你们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呢？
2: 如果在闪电击中舰艇升降器的时候，我刚好按下了这个按钮，机库门就能打开了。
0: 现在我们就等着闪电来袭吧。
1: 你确定我们在闪电群附近，达西西？
0: 我很确定，闪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来吧，就是这样。
4: 闪电追踪数据中有所发现，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产生了三道大规模的闪电。
5: 是的是的，正好就是在你和飞鱼艇失去联系的那个时间点。
6: 图图兔说过闪电卫士能够扛住两道闪电，会不会是三道闪电把飞鱼艇击沉了？
5: 有这种可能，队长。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请大家立即前往屏幕上的这个地点集合。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怎么办？
7: 在这里，我们找到他们了。
2: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看，
6: 达西西、兔兔兔、瑞拉，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队长。不过飞艇嘛，
2: 它有点上下颠倒，而且装满了水，在冰箱下面没有电，而且几乎所有的系统都被烧坏了。
8: 抱歉来晚了，我们错过什么了吗？
6: 没有，张教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戴好头盔，火山虾艇们跟我来。
3: 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等会就知道了，伦恩。

0: 味的超能火山虾艇。
1: 好了，卢恩，包扎另一条腿。
2: 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大家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此次任务中，你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力量。
4: 其实这都多亏了达西西。
5: 正如你所说，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6: 不过我还是少不了伙伴们的帮助。
7: 来吧，来吧，大家都来喝一杯热可可。
5: 哦天哪，还是没有棉花糖。
0: 事实上，就在我清理厨房的时候，发现了一罐没有金水的棉花糖，尽情享用吧。
7: 太棒了！
0: 我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又少了一件事。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袭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陈怡呀。

0: 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
1: 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
2: 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0: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3: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什么方法不行？
4: 墙。
3: 对。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4: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5: 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6: 是，排长，
5: 他们回来了，
2: 好好学学啊！
5: 往里倒腾吧。
2: 哇，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5: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
7: 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5: 有总比没有强。
7: 卫国，
5: 看看，
7: 呵，
5: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8: 不知道，正宗的日本清酒，
5: 晚上就给招呼了。
8: 搬东西，搬东西，来来来，慢点啊！哎，少奇，
5: 来来来，
8: 慢点啊！哎，
9: 为国，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
8: 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9: 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7: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 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
8: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

0: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
1: 你光想结婚，你是有人啦？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2: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0: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0: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儿，是时候了。我祝你们幸福，
2: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0: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炮弹片做的。

0: 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啊，对。

0: 我们一起认识十年了啊！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 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那……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0: 最近没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兄弟，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1: 参谋长，
2: 张楚同志，
1: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2: 张楚，

0: 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政委，找我有事啊？
1: 嗯，是这样，陈宇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0: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丢下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吧。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击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击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

0: 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1: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支抗日的友军。
0: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2: 来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3: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2: 报告。
3: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4: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3: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5: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6: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7: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8: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4: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7: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6: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9: 周伟国同志。
6: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7: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6: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0: 我们将进一步通缉菅义军、菅义清野等，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情菅义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
2: 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挤以上干部开会。
3: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
4: 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5: 我有意见。
4: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了。
3: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
4: 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6: 对，对，就这样。
3: 赵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8: 珍藏级汇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
9: 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0: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

0: 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湖景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湖景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 现在只要99元。

0: 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

0: 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湖景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湖景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0

0: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

0: 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6: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7: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8: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9: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0: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如果你是共军，如何选择
12: 去前北才是上策？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3: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0: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敌情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哼！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韩坚，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3: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
4: 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0: 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1: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2: 是。
3: 报告。
4: 进。
2: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5: 长官好，长官好。
6: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6: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哦，
5: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6: 在哪儿啊？
5: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6: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5: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6: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
5: 这个我……
6: 赏他十块大洋。
5: 是。哎。谢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6: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5: 是。
6: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5: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说澳门？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3: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些炮排和重机枪排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阀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提上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率先摧残。
2: 也好，
3: 听，传令命，全体原地休息。
2: 全体原地休息！王天，过来！来了有什么吩咐？
4: 你就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4: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2: 这边，
4: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再动要你小命！往下放呀！我不动！
1: 我抬高！知道是人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
4: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0: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1: 冲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哎呀，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20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包连长，后边是具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120旅，乘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2: 快，迅速。

0: 这军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0: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2: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0: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先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儿。

0: 好了没有，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内勤突在的好看的。
1: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内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三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2: 就打三发？
0: 少废话。
2: 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啊。
3: 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4: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5: 两天前。
6: 报告，报告营长，遵从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3: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5: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
3: 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7: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两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两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5: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7: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5: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吧。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萧姓的。

0: 我们希望你能顺利完成任务。
1: 哥，怎么是你？
0: 有伤亡吗？
2: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
3: 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

0: 这要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眼神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佩剑、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副，我们八路军酋，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的，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
0: 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行，你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2: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2: 是，
0: 跟我走。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吧？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就知道你好这口，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啊？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哈哈哈哈哈。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
1: 后来鬼子清剿我们，
0: 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
1: 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
0: 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1: 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见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我找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啊？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
1: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2: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戟。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
0: 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2: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3: 张楚，魏国，啊，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
3: 你好。
1: 你好，
2: 哥，他不是？
3: 怎么？啊，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3: 上海西餐厅。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3: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 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3: 你们兄弟好多年。

0: 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0: 我再去炒几个菜。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一枚胎呀。
2: 什么一枚一枚一枚一枚的？哪儿那么多一枚啊？
0: 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1: 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
0: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2: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1: 小辉，这酒好喝吗？
2: 好喝。
1: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2: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啊！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0: 不是，
3: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2: 哎哎，
1: 嗯，
2: 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4: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这个太好用了，他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没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

0: 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喷一点最零食。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打就喷一点最零食，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点，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

0: 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

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喷一点对零食。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打就喷一点对零食，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

0: 引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

0: 品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那叫我小辉、小慧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0: 来，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
1: 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
0: 从此以后，建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2: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0: 有点贪心啊。
1: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0: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1: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0: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1: 小辉，就此为过。
0: 好，哥，保重，
1: 保重。
3: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就是。
4: 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嗯，这国军
5: 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4: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哎。
5: 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4: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6: 我不让你当的，
4: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笑>
7: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5: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7: 卫国呀。
6: 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瞎瞻
5: 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笑>
4: 就是看一看，
6: 看一看。啊，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 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5: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6: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
5: 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啊，
4: 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5: 怎么？
4: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5: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以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1: 账主，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卫李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1: 好，
0: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1: 坐坐坐坐坐。
0: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1: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也十三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2: 是，卫之一定将州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0: 哎呀，哎呀，
1: 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0: 很厚道啊。
1: 比你厚道，
0: 信呢？
3: 啊！

0: 怎么了？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这就是当官的说话。
1: 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你就不怕他耍花招？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这可是独身犯险啊！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
0: 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我的，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看？
0: 看看。
1: 这没见过世面，这。 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0: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于德水，
0: 幸会，
2: 来里边请
0: 啊，请。
2: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指挥啊。

0: 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1: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指挥的哥哥，指挥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汤旅长真这么想吗？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 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叔兄、叔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
1: 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2: 于参谋长说的很对。
3: 共产党为帝，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3: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3: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3: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这。
1: 汤旅长，
0: 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

0: 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2: 对。
1: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3: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哦，
1: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瞧我们沁园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4: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2: 大力啊，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3: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2: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3: 就是，
2: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

0: 轩辕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倒没什么不同，金贝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 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 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屋。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3: 嗯，
2: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2: 哎，队长，我也去。
1: 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3: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
2: 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3: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
2: 就是这么了不起！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4: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
2: 村上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3: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4: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姆权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0: 这里面绝对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哼，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2: 今日一见，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1: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2: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0: 我本要收登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1: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4: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 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 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7: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7: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10: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

0: 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3: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4: 国军团长何政委，
5: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6: 快炸桥！
7: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9: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好，记住你这句话了。是，是。
1: 走。
2: 报告，保安局周长官到。
3: 请。
2: 是。
3: 周长官来了，
4: 于参谋长，不像啊！啊？
3: 什么不像？
4: 不像王佐。
3: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4: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
3: 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4: 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3: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吕波兄弟，
4: 汤旅长，
5: 哎，来了。
4: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5: 哦，这么有雅兴啊。
4: 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5: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2: 快请。
5: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4: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5: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4: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3: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吕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吕座处罚。
5: 这事儿先不怪
3: 吕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5: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6: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3: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5: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6: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的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5: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6: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李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了。
2: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0: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1: 带走。
2: 是。是。
0: 哎，汤旅长。
1: 哎，
0: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0: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副兄弟。
3: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0: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3: 啊，和气，和气，和气。
0: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3: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3: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2: 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4: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3: 为什么要撤出去？
4: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3: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4: 他暂时还不敢调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3: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
4: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3: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4: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角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3: 这是
4: “示威”吗？
3: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4: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3: 是，
4: 去吧。嗯。

0: 哎，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大巨兄弟。

0: 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儿。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1: 谢谢。
0: 那您当心啊。
2: 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3: 余参谋长，
2: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源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4: 周卫国，如果再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5: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4: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1: 搜。
2: 哥。
1: 小辉。
2: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1: 您继续。 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2: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1: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余多水没为难你吧？
6: 没有，你怎么来了？
1: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多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6: 放心不下，干脆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6: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吧。
1: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6: 这个人要小心啊！
1: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6: 好，
1: 行了，快回去吧。
6: 嗯，好，
1: 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2: 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3: 啊？又睡觉？

0: 不去。
1: 哎呀，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
0: 不去。
2: 还是去吧。
3: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2: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3: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
3: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余德水。 兄弟，这
3: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

0: 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1: 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2: 来人，给我带下去。
3: 余德水，回头再收拾。
2: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0: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3: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3: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方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3: 啊，贵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3: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3: 哎呀，卫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0: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3: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0: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3: 卫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4: 有，
3: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4: 是。
3: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4: 是。

0: 常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啊！行到魏国，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
0: 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

0: 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泉他们？
1: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泉这个人的作风。 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2: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仗。
3: 莱阳，
2: 这个是我在汤炳泉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用打莱阳，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3: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2: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 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3: 虎子，
4: 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2550公尺。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4: 是。
3: 赵杰，
5: 到。
3: 你马上集合部队。
4: 潜入
2: 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4: 是。
2: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3: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4: 是，做准备去吧。
2: 好。
6: 舒服吗？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7: 讨厌。

0: 别动！好，我不动。放手！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派奉献，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
0: 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
0: 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1: 朱大哥，这说。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

0: 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 省去

0: 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5: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

0: 法冒命，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捧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午好，来看天气。天气形势发生变化，昨天各地的云量陆续增多，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降水的出现，接下来北部和西部仍然多降水天气。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今明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不再激烈，但降水的范围扩大到除了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就是周末了，请大家及时关注降水的进程，合理安排周末生活。云量的增多和降水的出现对于气温的影响并不大，未来四五天大部地区的气温会在20度左右到30度上下之间，大部时段体感舒适。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6到18度。七百坡阴转多云，24到17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4到17度。平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4到17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1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借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1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3米。感谢您的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拉面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千大洋，
1: 五千。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五千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
1: 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0: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车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 手底下那3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0: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0: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什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
0: 什么人？
1: 哎，
0: 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1: 团长，这
0: 放行。
1: 是。
0: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00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讨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1: 再等等吧，队长。
3: 再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5: 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7: 是特战队。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这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2: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
0: 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2: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2: 这是命令。
0: 三哥，走吧。是。
3: 少天，到我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0: 领导啊，
4: 嗯，
0: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4: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
3: 咱们情愿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泉送了一份大礼。嗯，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情原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
3: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泉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敏泉，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汤敏泉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 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远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大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5: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 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6: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お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又比那还要好多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
5: せ。すみません、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嘿，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线。
4: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7: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8: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0: 赵建，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 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2: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

0: 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

0: 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

0: 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

0: 对的选择，
1: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伙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ಶಗ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0: 不动什么？想还想咋啊？
3: 不动！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艦長、我々はすでに発令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
2: 戸を閉めろ。
3: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1: 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2: 走。

0: 报告。
1: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2: 你就是李德九啊？
3: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2: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2: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3: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2: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3: 哎，是，是。哎，请。
1: 等一下，
4: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

0: 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张坚，
2: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2: 是。
3: 等等，
4: 怎么了？
3: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4: 你
3: 怎么信不过我？
5: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3: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6: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3: 所有人撤！

地喜乐。

0: 行啊，张楚！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胡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2: 参谋长，
0: 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2: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活该，小鬼子，扎死就这把狗日的！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哎，弟兄们，
2: 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
1: 有点意思。
2: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活像一四叔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1: 你说，
2: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就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1: 听吧，听吧。
0: 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3: 像啥？
0: 你别笑话谁呀，活像那个掏煤窑的。
2: 哥几个吃过烤猪吗？没有。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别让他听见了，行。
2: 张参谋长，您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
4: 周支队长人在哪儿？哦，在他房间。你们聊吧。大力，大力，哎呀，大力，哎呀，哎呀，
5: 大力，再学一个，
4: 再学一个呀。

0: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

0: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2: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0: 哎，张楚，
3: 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2: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0: 对，撞门框上，
2: 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 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4: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2: 好。

0: 各位，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汇报。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という地区は今年初めからほぼ毎日八路軍と小規模の戦闘があります。一つ一つの拠点が1ヶ月も経つに八路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ライアン対フォン支援の窮地に陥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戦闘には例外なく八路軍の軍艦のジョー・ウェイゴーなるものが関わっています。あのジョー・ウェイゴーは半年ぐらいでアリが象を食べるように皇軍の千人ぐらいの部隊を殲滅しました。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哎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玉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是活成拿下孙玉长再说。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

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わか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2: 特派员同志啊，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
3: 周卫国同志，你好。
4: 你好，
3: 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4: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6: 你好。
5: 你好。
4: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张特委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3: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4: 你好，请。
6: 请。
7: 军民和坐。
8: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
9: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3: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9: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3: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4: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6: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8: 特派员，这边请。
5: 走。
8: 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7: 对不起，我来晚了。
8: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7: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3: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0: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3: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4: 好。
5: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5: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

0: 我们在扬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1: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2: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再照常歇两天？
1: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2: 那走吧，
0: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
1: 来，干！
2: 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3: 蒋委员长真英明，
1: 不是国民政府英明。
2: 切，行吧，咱们套利了才是真正的英明。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吕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嗯，
2: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0: 再干一杯。
3: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4: 太不讲理了！
1: 真是。
4: 哎呀，王参谋。
5: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6: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7: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5: 不提了，回营部。
8: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9: 张主任，
8: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7: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9: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
7: 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9: 啊，
7: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9: 哦。
7: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
9: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哦，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
2: 对，机械化。报告，
3: 刘营长来了。好，
0: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2: 哎，卫国。
0: 卫国。
2: 哎，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0: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过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1: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0: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
2: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1: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0: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3: 報告くん。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
4: 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3: はい、突撃部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
4: 三刀来右，歩兵独立军政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江東山の八路軍は、お前にすべ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路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2: はい。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 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叫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0: 李政委，周团长。 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5: 好啊，
6: 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6: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5: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0: 好，
1: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7: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8: 好，
7: 我保证完成任务。好，
8: 那召集到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9: 是。
7: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8: 是，准备。
7: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8: 明白。

0: 出动！把车门拉下！是。
1: 车长，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2: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1: 漂亮，那是真漂亮。
3: 赵仁杰同志，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4: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3: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5: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6: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7: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 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8: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9: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

0: 啊，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1: 放屁！
2: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0: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1: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0: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1: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3: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靖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孰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0: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1: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辈，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0: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1: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1: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

0: 车给我送出奇峰口。
1: 是。
2: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3: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4: 不好。
5: 嗯？
4: 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6: 王二六，
0: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5: 是。
7: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5: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0: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去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7: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0: 小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5: 是。
2: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上桌。
3: 哎，魏国，
2: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就做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的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2: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0: 你在这次新闻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2: 互相学习。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지금 나 여기 가야 돼.

0: 你说，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烈，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
0: 哎，
2: 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你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2: 是。
0: 师长，哎，我们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
2: 好，分头行动，
0: 追贝克。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

0: 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
1: 身份不明的鬼子？
0: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1: 朱家俊的朱家俊，你还真来了。
2: 赵杰，
0: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科长，上官情况，一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两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砸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勃朗宁。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1: 张杰，
4: 到。
1: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4: 是。到。

0: 我们现在发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持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1: 小慧啊，
0: 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
1: 竹下郡。
0: 他还有一支特种部队，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
2: 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
0: 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
2: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 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察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3: 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赵杰，
5: 到，
0: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2: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坐下。
2: 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3: 明白。
2: 你怎么样？
4: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4: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2: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4: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4: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0: 卫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2: 杨大力，
0: 好名字。 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夏你力气大，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卫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竹下，
1: 你大概已经忘了。 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

洗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们也是，
1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

0: 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

0: 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4: 三折，
3: 三折，三折。
6: 范老师，
3: 三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7: 先到先得。
1: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为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

0: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1: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吗？
1: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紧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你第二个狙击手，省翔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我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大力，
1: 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2: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这算是了。
0: 魏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我看让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可我是算他们运气好。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0: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
1: 能怎么样？画个旧情吧。
0: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1: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0: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1: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0: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0: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夏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
1: 我当时就想，这小子，
0: 这叫什么？视敌已弱。
1: 哎，
0: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楚夏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1: 只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0: 怎么了？想多了。
1: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

0: 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1: 伯乐，
2: 进来。
3: 团长，
4: 徐团长。
0: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1: 是，
5: 行。
1: 经理，
6: これは20人の有志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7: はい。
8: 帝国万歳！
7: 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9: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10: 新原の比奈君だ。
11: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12: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1: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12: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1: 为啥？
12: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2: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2: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3: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2: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3: 吕松，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2: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4: 吕作息怒，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2: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

0: 可他的房区和二营、三营的房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0: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2: 吕座，
0: 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在袁连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2: 闭嘴。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3: 这个臭不保，我周卫国事不危。
4: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3: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4: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5: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番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4: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6: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4: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7: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香，真香，
8: 又香又沉，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那是健康好身体。
9: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

0: 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

0: 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

0: 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

0: 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还。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精工，
6: 雕琢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6: 因为我与众不同。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
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6: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5: 你到底什么速度？
6: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5: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6: 零油炸，毫无负担。
5: 你到底什么赛道？
6: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7: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
1: 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朱夏俊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嗯。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 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行了，中下了。

0: 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
2: 好事，
1: 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0: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1: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1: 怎么回事？

0: 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匣。
1: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你说什么？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0: 数量多不多？
1: 数量倒是不多。
0: 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所的要道。朱家军的，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协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2: 是。
3: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发现了，正好救人，重伤16人，不得逼迫撤退。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2: 怎么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
3: 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2: 杨大力，行动坚定，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3: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
2: 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金枪手，我让报仇。
4: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就能抵消的吗？
2: 班长，你毙了我吗？
4: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
2: 我一定会触犯，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义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0: 不行，我们义营了。
2: 任大力。
0: 是我周围给我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类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让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0: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4: 是。
0: 王二正，
6: 走，
0: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
6: 兄弟们。 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达。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文明不如见面。
1: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1: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1: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啊，
2: 走。
3: 谢我？谢我什么呀？
0: 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1: 首长，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4: 何以见得？
1: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4: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1: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5: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查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查和火力侦查。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查他们的动静。
1: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6: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7: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8: ご苦労さん。
7: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8: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君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7: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8: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7: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8: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0: 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排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久闻，久闻。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

0: 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1: 如果我是朱家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0: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1: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0: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2: 好。
0: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0: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3: 好。
4: 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小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5: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4: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5: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1: 排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0: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1: 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赵杰，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2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上雷。
1: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0: 我们端了人家2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1: 是。
4: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6: 一つは焦点、一つはパオロ。早いな。
4: 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二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わ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すべ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6: 東山八郎君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を吹くため、その場で砲線を立てろ。
4: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
6: 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
4: それは、
6: 真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
7: 不殆。
6: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8: 经过连续9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我们终于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的战斗之外，小鬼子。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9: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10: 不行，这样就散了，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的话，
1: 回来了。
2: 对。
1: 哎呀！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3: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1: 哎呀，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3: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3: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来说说你。
3: 卫国，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1: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3: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

0: 我们这里有诚意，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1: 报告，
2: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0: 您，
2: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
0: 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西野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3: 卫国，
0: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4: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5: 明白，这就去。
4: 好。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
6: 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当然，这个心。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 账，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8: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

0: 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回来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

0: 只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

0: 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

0: 只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葱姜蒜，哎，哪个才是调料之王？
5: 蒜你狠，
6: 咱们就吃点蒜吧。
7: 盖名叫什么？
8: 金沙多。

0: 熟。
1: 那先稍微的腌制一下。
2: 你看食材的味儿都挺冲的。
1: 三、四、五，
3: 进锅。
4: 蒜香虾仁，蒜呢有讲究，咱们蒜更香。
5: 一的蒜香，十的淀粉，
4: 漂亮。
6: 红枣啤酒鱼
7: 一定要用盐呢，给它码一下，让入个底味呢，它蛋白质收缩，可以中和这个辣椒这个火气。
8: 是，漂亮。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姜蒜，哎，哪个才是调料之王？
1: 蒜你狠，
2: 咱们就吃点蒜吧。
0: 菜名叫什么？金沙多福。
3: 那先稍微的腌制一下。
4: 你看食材的味儿都挺冲的。
0: 三、四、五，
5: 进攻！
6: 蒜香虾仁，蒜呢有讲究，咱们蒜更香。一的蒜香，十的淀粉，漂亮。
7: 红枣啤酒鱼
8: 一定要用盐呢，给它码一下，让入个底味呢，它蛋白质收缩，可以中和这个辣椒这个火气。
2: 是，漂亮。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怎么了姐？
2: 有什么生气的呀？这个，
3: 你听着我表弟说啊，
4: 哥啊，我哥今天啊出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对，
2: 什么世纪性
4: 啊？说是美食界的这个百年不解之谜，嗯，是吧？就说这个葱姜蒜，哎，哪个才是调料之王？
3: 对，
4: 姐，这用说吗？
3: 肯定是，
4: 你看个儿啊。
3: 对呀，葱蒜啊，
4: 不是啊，首先是葱，我觉得是，哥是不是？
3: 为什么呀？
4: 你看葱叫什么呀？叫一根大葱三味药啊，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腌制也好啊，马味也好啊，炖肉啊，都少不了葱，你想是不是？
3: 老话也有那话说，自个儿把自个儿当糕就是葱，谁拿你炝锅啊？对不对？
1: 我姐拿我炝锅啊，炝锅不用葱，
3: 她非说
1: 用这个姐啊，怎么能是葱呢？
2: 姐啊，你觉得姜是那个调料之王，为什么呢？
1: 因为看我每次吃那个大螃蟹，吃个七八只，造完之后不得喝点这个姜茶来暖暖身子呀？
3: 炝锅就得有蒜，对不对？葱蒜葱蒜不边不香，
4: 葱姜。葱姜
3: 是不是不押韵，就是蒜炝锅，蒜才是调料之王也。
2: 这样我给你们升华一下，
4: 您说
2: 人生匆匆，能将就就将就，不能将就就算了吧。
3: 你不行，你这不行，你这不行，你不行，
1: 您得升华，
3: 您行。
2: 所以咱们今天啊，咱们也别将就，是吧？咱们就吃点蒜吧。
3: 咱别那就算了吧。吃点蒜，蒜除了能烤大蒜，还能干嘛？
2: 蒜香味的菜呀。
4: 那个蒜啊，哎，黄金蒜，
1: 蒜如排骨。
3: 蒜香我特别喜欢，我先来行不？

0: 我先来，成长了啊。
1: 那你先吧。
0: 你看啊，咱们说是葱有招牌菜，葱烧海参，
2: 没错。
0: 姜有招牌菜，姜蓉鸡。呵，那这蒜真是有那，
2: 我知道，蒜蓉这个粉蒸娃娃菜，不是？
0: 对，
2: 这蒜蓉粉丝娃娃菜，
3: 蒜香排骨。哎，
0: 我们还可以蒜香鸡、蒜香虾、蒜香鱼，但是我们把它升华成一个名儿叫
3: 蒜香一切。
2: 叫还蒜香佛跳墙呢，你这个
0: 叫听清楚，站稳了啊，
2: 你这
0: 避风塘。
2: 是避风塘做法的，人家菜名叫什么？
0: 金沙多福，呵，
2: 金沙。
0: 哎呦，我跟你说，那洋气，
2: 洋气啊，
0: 是吧？过年过节必须得吃，多福，
2: 豆腐，
0: 哎，对了，
2: 豆腐，
0: 面包汁，
2: 面包汤，对对对，得有的。
0: 还有这个，这认识吗？一炸就金黄了，
2: 蒜蓉啊，
3: 蒜蓉，
0: 豆豉，干辣椒，一点小香葱，一点点的清水煮糖的糖浆，另外一点点的素渣粉。咱们食材就是这么简单。先豆腐啊，这个豆腐啊，它咱们说那个千滚豆腐万滚鱼，对吧？
2: 对，
0: 这里边是有讲。再记住一句话啊，就这句话。一定记住了啊，千滚豆腐万滚鱼，这才能入味儿。但是咱们今天咱们不让它在水锅里滚，汤锅里煮，它也能入味儿。一会儿是要煎炸，哎，豆腐给它切好以后啊，咱们直接来盐。那咱们把这个盐和这个豆腐放在一起，那先稍微的腌制一下，给我点老抽，不要太多。
2: 哦，现在就要上色啊，
0: 稍微的给它一点点的颜色。哦，你看咱们有些时候做一些的那个川味料理的时候，比如说经典的麻婆豆腐，如果咱们在汆烫的时候不给它点色儿，不给它点颜色看看，一会儿它真的是会很难看。
3: 哎，先提前给它颜色看看。
0: 没错，先稍微的给它一点点的腌制。好，那这会儿的豆腐在这腌制，咱们先把这个金沙先做出来呢。锅做火，
2: 蒜呗。
0: 哎，蒜和要纯蒜呢，它就相对来说的味道有点太浓了。我要搭配上一些的面包糠，主要是吃到酥。那咱们这个油温呢，差不多两成热的时候，我们开始先把面包糠在锅里边进行一个煎炸。那个这个面包糠，咱们选择一定选择这种没有颜色的啊，还有一个选择是无糖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在慢慢的变酥的过程中不会太容易上色。好，看经过也就是十秒钟左右的煎炸时间啊，咱们这个面包糠已经变成了金沙状。呵，你看到它的那种酥的声音已经出来了。蒜提前切好了，咱们拿水给它清洗一下吧，那个粘液给它洗掉以后，它煎炸出来以后它不会苦啊，就相对来说苦味不是那么足。
2: 一定要洗是吧？
0: 一定要把这个蒜汁给它泡掉了。
2: 好，
0: 保持一个大火状态，三成热的油温，不要减火啊。这样的话，煎炸出来的这个蒜和面包糠都不会吸油。保持大火，一定是记住了，因为这个蒜呢，它都是还有一点点的粘液，它很容易糊，很容易粘底，
3: 香味一下就
0: 蒜香
3: 四溢。
2: 说实话，夏老师，你要不教我们怎么炸这个金沙哈，这避风塘这种做法，在家里一般真不敢做。
0: 其实你看啊，咱们在家里边，其实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是做这种调味油，就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的葱姜蒜香油，如果说我们经过这种炸的方式，油和这个料它分别去用，那真是甭提多方便了，放个三五天十来天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在煎炸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是不要等它完全上色以后我们再给它捞出来，那就过火了。
2: 哎，一会儿还得烹调。
3: 哎，
0: 因为这个蒜啊，它捞出来以后它还会有一个自熟的阶段。
2: 对，
0: 所以说
2: 这味儿，哎，
0: 蒜香酥香就在这，稍微放点姜蓉，你这个姜还是有
3: 那个，我买
0: 的，对对对对对，将就着使吧。
2: 啊，将就将就，
3: 说话都疼啊！夏老师这边都是，这是怎么？
0: 因为相对来说呢，这个豆豉的豉香和姜的味道是最搭的。咱们锅里边留底油，直接把这个姜蓉和豆豉一起慢慢的煸香。出香味了哈！
2: 您这每个食材的味儿都挺冲的，一会儿烩一块儿，
0: 它就是一种复合味道啊，就是这么重的这个香料味道和这些海鲜放在一起，它就这么搭，
3: 是五味杂陈。
0: 哎，
2: 所以您今天选择用豆腐，
0: 对了，
2: 不用海鲜，
0: 送福啊，多福啊，
2: 多福。
0: 辣椒出香味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两重金沙合为一锅。慢慢的，这会儿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把这个火开成小火，让这个锅里边的这个豆豉、辣椒，包括蒜蓉，还有这个面包糠完美融合。这个菜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厨房小白也能做，前期准备其实不费劲，就是把这个蒜和这个面包糠掌握好火候，剩下就是在锅里边小火慢炒，而且是可以提前预制。啊，稍微放一点点的
2: 什么呀？
0: 什么呀？
2: 啊，是什么呀？
3: 胡椒，
0: 哎呦，真棒！
3: 我的鼻子都闻住了。
0: 什么鼻子呀？
3: 是
0: 椒盐儿。最精彩的一面，这个也是我们厨房真的是诀窍啊！在做金沙的时候，我们稍微得给它补充一点。

0: 甜点的浓缩糖水，
1: 嗯，这个玩意儿是您自个儿调的还是能买的吧？
0: 其实就是白糖，一两白糖一两水，慢慢在锅里边去给它熬，熬的浓稠了。你看看，鲜甜不分家，咱们说

0: 这个水给它浸泡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豆腐比刚才更加的有韧性了。
1: 对
2: 对对对，
0: 直接往这个盘子里边铺点苏打粉。
2: 这是苏打粉？
0: 苏炸粉。
2: 苏炸粉，
0: 对，就是让
2: 你炸田螺那是一样的。
0: 其实都是那种让它表面焦脆就行了。好了，锅里温度四成热，咱们把锅，
2: 我看您不是均匀的裹上的是吧？
0: 就是让它表面带上一点点就行了。
1: 哦，四成热也就是120度。
0: 哎，它就厉害厉害厉害，保持大火状态。看到这个豆腐呢，慢慢的漂浮上来的时候，颜色已经逐步的变成了这种准金黄色就可以了。
3: 你们俩一人就一块这个豆腐了啊，待会儿炒完了以后拿来我们吃了啊。
2: 倒点椒盐粉呢。
0: 哎呦，其实真的不用，咱们这个金沙呀，就是做起来特别的快速，就是到最后咱们只是把这些颜色简单的编制一下。主食材入锅，豆腐来了啊，够多吗？
2: 嗯，
0: 多福来了啊，金沙来，直接把金沙多福合为一锅。
1: 嗯，嘿，漂亮，
0: 就是倒计时，
1: 对，
0: 五下，一、二、三、四、五，金沙多福。
2: 菜名叫什么？
4: 蒜香虾仁
1: 豆茶虾仁
4: 虾仁。这个蒜呢，我提前洗了三遍。
2: 三遍蒜泥，
4: 蒜香粉，
2: 这淀粉
4: 啊，鸡蛋，
2: 鸡蛋，然后这
4: 青红椒，
2: 青红椒彩椒，小洋葱，
4: 小洋葱，看到吧？这个蒜呢有讲究，
0: 哎，
4: 怎么去剁这个沫儿？非常关键。
2: 这有什么怎么？
4: 哎，
2: 当当当当当，
1: 不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一般的家里他都叭叭拍拍完剁，
1: 拍蒜吗？
4: 那个蒜汁全没了，错误。
1: 哦，营养流失了，
4: 哎，就没了就。蒜呢，直接啊给它切。切完之后呢，咱给它剁。哎，大体上就这意思啊。
3: 啊，就这个蒜不能拍是吧？
4: 尽量不要拍，
3: 一拍就蒜汁就都没了。
4: 对，那直接走。
1: 徐老师，您切蒜也得摁一下是吧？
2: 压着走，
1: 压着走。
4: 哎，压走。这样蒜切出来的时候，你看了吧？粒粒分明。
1: 是
4: 蒜，我提前处理好了。
2: 好，
4: 处理好之后呢，直接给它炸一下。
2: 您说了，洗了三遍是吧？
4: 得嘞。这个炸蒜蓉啊，油温有讲究，一定什么呢？别太低，也不能太高。
2: 几成呢？
4: 太低啊，它粘锅；太高啊，它把油就溢出来了。
2: 好，
4: 三成。
0: 这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就是这个叫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经过把这个蒜做熟了以后发酵，
5: 对，
0: 变成了黑蒜，对身体有很多的补益的作用。所以说，就普通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家长里短的那个葱姜蒜。
4: 得嘞，看了，
1: 哎，
3: 已经出锅了，哎，金黄色哈，
4: 哎，咱这蒜更香，
0: 可。
2: 虾仁放里了，
4: 虾仁来点盐，
2: 盐，
4: 好的，可以了，
2: 好嘞，
4: 叫蒜香粉，
2: 蒜香粉，
3: 蒜香粉，
4: 来鸡蛋。
2: 好，
4: 一个全蛋，一个全蛋。
1: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们全蛋我来了。
4: 别客气，别客气，
3: 啥都够不着。
4: 对，别客气，别客气。好，
3: 我们家这桌子好像就是为鱼麦设计的。
2: 就是大长桌，大长腿。
1: 就站那边。
6: 哎，那这个蒜香粉能挂护士吗？
0: 蒜香粉可以啊，它是调在护理，
4: 对，
0: 它算是调味剂。而且这个葱姜蒜里边，其实要如果按照我自己理解，我最尊重的是蒜，因为咱们知道姜和葱都可以机械化的去生产，
2: 对。
0: 但是蒜真的得是一个个的插进去，
4: 对。
0: 因为蒜它分上下，如果你把这尖儿要如果在机器里边插反了，这个蒜是长不出来的。这个咱们能够出苗的地儿，一定在地里边，它得冲上，
3: 是尖朝上。
0: 对，所以说这个机器它是没办法分辨正反的，必须得人工。
3: 那是挺累的，
6: 不容易。
4: 加完油之后呢，千万不要动了，给它静止一下，静止出来之后呢，
2: 封住，
4: 饱满。
6: 对。
2: 所以刚才您这个蒜香粉跟这个淀粉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4: 是这，蒜香粉的15克，到20克就可以了
2: 啊，15到20。
4: 它的比例呢应该是10:1，
2: 10:1，
4: 一的蒜香，10的淀粉。
2: 哦，这150克的这个淀粉，
4: 哎，对，
2: 整热的油温，
4: 哎，这时候啊可以拌了，手贴油面，
2: 油面下就不见了嘛，
4: 哎，就不会崩出来了。来，你给我端着，
2: 我来，
1: 怎么着？手贴油面下，
4: 对呀，
2: 我离得近一点，
4: 离得近
2: 就别
4: 就不会崩溅起来了。
2: 对，
4: 这是一个小窍门，下里脊啊，下锅包肉啊，下所有的这个油炸东西都是适合的。
0: 由淀粉里边和这个油掺在一起，它一个是方便这个虾脱手，就是能够你看下到这个锅里边很利索。最重要的是这个它能够让这个淀粉起到酥的作用，所以我们传说中的这个我们一直行业里边称之油酥护，就这样一定得调好护以后再兑一点点的油，就是能出现特别酥脆的口感。
4: 你看刚才啊，咱下来之后呢，千万不要动，等它完全定型以后，再去动它，哎，给大家颠一颠。这时候呢，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呢，咱呀来一个什么呢？二

0: 是复杂，
1: 然后再复炸一下，哎，油温升一点。
0: 第一呢，让它吐吐油；第二呢，更加的酥脆。嗯、好，这时候再炸一下，看到吧，油温已经上来了。嗯，小弟，你这样，你负责往外捞。我呀，配了一些什么的青红椒、啊、洋葱提味儿。
2: 是，
0: 哎，哎，你别说，嗯，小刀不大，还真快。
2: 是，
0: 看到吧，
2: 比较灵活。
0: 灵活，嗯，咱一样取一点就可以了。哎，咱要把这个芯儿给它去掉，啊，这样切完之后呢，专门留这个黄的部位和红的部位就非常好看。
2: 切这个椒是为了让这菜更好看，是吧？
0: 对，咱配一些，咱那个蒜油来一点，哎，蒜油走，
1: 好，来点底油就够了。
0: 哎，来点底油，把这个
1: 要煸一下
0: 红椒米，嗯，哎，给煸香。

0: 走，
1: 吃，哎，别撒了啊，
0: 走，
2: 好嘞，好，
0: 来啊，来点盐，哎呵，匀乎，我不
2: 蘸。就是你觉得我俩这光头怎么样？
0: 太好了，
1: 还要吗？
0: 不要了，
1: 不要了，
0: 漂亮，
1: 好嘞，
0: 放火吧，哎
1: 呀，漂亮，
3: 看你想吃，哎呀。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枣啊常用于可能在家里煲汤炖汤的时候，
1: 对对对，
12: 放一点啊，要不我们就是做点这个甜品的时候，比如说蜜焖三鲜呢，我说这种开口笑啊等等，常规的咱就不能做了，
13: 咱做不常规的
12: 红枣啤酒鱼，
13: 这啤酒特别去腥啊。
14: 表弟来，考你的时候到了，
13: 你说
14: 这食材

0: 认识吗？
1: 这都不认识啊！
2: 介绍一下，
1: 鱼，大鲤鱼，
2: 草鱼，
3: 草鱼，
4: 菠萝丸，草鱼，
1: 新疆大脑，
3: 对，
1: 这个
3: 蘑菇，
1: 小葱，豆瓣酱，肉末，笋，啤酒，
2: 来，厨房用纸来点，
1: 好嘞，这儿有。
2: 这个鱼也不知道谁收拾的，你看这个开膛的开偏了，
1: 他主要是等着你收拾
5: 呢。这句话说的非常到位，
1: 说的到位，
3: 就是等着您收拾。
2: 你看呢，咱把这个鱼的腹部的里面的贴骨血要给它擦掉，
0: 对，
2: 土腥味特别重，可以说咱要擦干净，还有它的腹部的黑膜。
0: 哦，这必须得都擦干净了。
2: 对，擦干净。好，这个时候呢，咱开始给它改刀。先把改刀之前，先把鱼尾修一下。嗯，为了它盛菜呢更美观。
5: 这是要烧菜，能有多大一个盘子盛下它们？
1: 有，小弟
2: 有啊，
1: 有
0: 盘子，
1: 家里有。
2: 但是咱
0: 看见没有？
1: 是，
2: 咱不能整条的啊。
1: 对，
2: 咱今天改刀，打破常规的改刀方法
0: 啊。
2: 你看，咱从这个背部
1: 是。
3: 竖着切，
2: 这样呢，一是方便入味儿，
0: 嗯，
2: 第二便于成熟，
0: 哦，
2: 第三呢，就是出来之后呢，咱没有长盘啊，咱圆盘就可以，
0: 明白明白，也行哈。
5: 鱼待会儿需要炸吗？
2: 煎，
5: 啊，煎。
2: 咱一会儿呢要给它拍下粉，
0: 拍下粉的啊。
4: 刘老师，这整条要盘在这盘子里，
0: 侧卧，
5: 侧卧，
0: 侧卧，
2: 这就行。咱这浅的地儿呢，咱再给它。稍稍给它深一点，这时候来盐，
0: 嗯，放点盐，
2: 对，
0: 这是要入底味儿，
2: 入底味儿
0: 啊。
2: 另外，你看呢，咱们煎鱼的时候啊，鱼皮容易破，
0: 对对对，
2: 放点盐呢，因为盐呢有这个渗透功能，它也能够使这个鱼的本身的蛋白质凝结。
0: 这还真是，原来我们家邻居一个老大妈，她不用盐，你知道吗？那会儿带鱼，她蘸酱油炸，
5: 啊，
0: 也不粘，特别好，而且还出来有，还颜色还好看
2: 啊。这时候呢，就要给它按摩了，啊，
0: 对。
5: 草鱼刺儿多，
0: 刺多啊！但有时候草鱼有人就吃就愿意吃草人那味儿。
2: 对
0: 啊，
2: 这个时候可以
0: 开火，
1: 懂了。
2: 上油，咱这时候呢来点淀粉，
0: 我们这拍点粉。
2: 对，拍粉呢也是保护它。
0: 啊，对对对，
2: 在煎的时候呢就更不容易破皮了。
0: 你等会儿啊，你这一锅别倒多少钱，
2: 再来点
0: 合适
2: 一个锅底儿啊，一个锅底儿，
0: 锅底儿
2: 啊，
0: 起火
2: 可以
0: 够了啊。
2: 油温的要高一些，
0: 这个高一些。
2: 这个煎鱼啊，大家都觉得这个鱼下去之后，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做着鱼皮容易破呀？
0: 啊，
2: 刚才说一个关键点，一定要用盐呐，
0: 哦，
2: 给它码一下，让入个底味呢，它蛋白质收缩。另外呢，用点淀粉或者面粉呢，薄薄的拍上一层，形成一个保护层。第三，油温一定要高，
0: 就让这鱼下去一下绷住了它。
2: 对了。没事儿，崩不到，因为咱之前做了什么呀？用吸油纸
0: 把水吸了
2: 啊，一定要吸了，
1: 没水就不崩上。
0: 刘老师，像这种要煎到金黄色吗？还是煎绷住了就行了？
2: 一定要煎到这种绷住了
0: 啊，绷住了，
2: 绷住了啊。
0: 这翻面它怎么翻过来？
5: 翻勺你忘了刘强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翻勺，
1: 对，海底捞月，
2: 海底捞月，
0: 要翻锅了吧？
2: 对。
0: 像这种怎么翻过来？这在家里真是难题，我觉得。
2: 你看呢？
0: 啊，
2: 咱先把鱼头
0: 啊，
2: 用勺子一顶，鱼头先翻过来，再顶这个后背。
0: 哦，哎，你还别说，这真是，这就是其实你看鱼皮不粘，
2: 鱼皮非常的完整。
0: 放盐跟放面，
2: 再把另一面呢煎到这种金黄色。
0: 但一般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吃鱼的，就是一锅就出了。
2: 对呀，
0: 像您这个呢，
2: 一锅出啊，
0: 也是一锅出，这鱼不出来了是吗？
2: 啊，你就在家里啊做饭一定要简便，
0: 明白明白。
2: 反复倒腾啊，鱼
0: 对对对，
2: 就是破碎了。
0: 是是是。
2: 好，咱把油呢，多余的油脂呢往出避一下。现在呢，我们留一部分的油脂，先炒五花肉丁。
0: 对，
2: 这五花肉呢，在烧鱼的时候呢，我们放进去呢，可以去腥增香。
0: 嗯。
2: 咱这个烧法呢，有点近似干烧。
0: 嗯，
2: 给它煸出猪油。
0: 在家里，其实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就一锅出，
2: 一锅出，
0: 就省得我们再倒来倒去。有时候我在家做鱼，把这鱼盛出来，鱼已经烂了，再盛回去又烂一步。
2: 是啊，
0: 哎呀，
2: 你看，我就特意给它腾出空间，
0: 对对，
2: 在这儿它炒肉，这样呢，它动物脂肪呢可以赋予这个鱼肉当中。本身这个其实鱼肉是非常鲜美的，如果你要把它的土腥味给它去除掉了之后了，鱼肉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动物性脂肪不足，我们要通过这个猪油去进行补充。
0: 所以那会儿小的时候，我们在家炖鱼也是放两片五花肉，或者拿大油，
2: 哎，
0: 这鱼出来倍儿香，
2: 倍儿香
0: 啊。
2: 这个时候放啥呢？放泡椒酱。刚才您介绍的是辣酱，

0: 对，啤酒鱼其实呢是源于广西菜啊、哦、啊，但是呢咱已经进行一个改良，嗯、用红枣在一起进行搭配。嗯，咱们用这个油把这个泡椒酱给它炒透。嗯，咱这一道呢，其实就是一道微微甜辣的菜。哎，它里面呢放枣呢，可以综合辣椒的这种辣度。
1: 这现在放的是什么呀？
0: 笋丁和香菇。哦，
1: 这道菜有点像干烧干泡，像
2: 四川的干烧鱼。
1: 对，有点像那意思。
0: 枣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增加这个鱼肉的这种特殊的味道，枣香味儿。另外呢，可以综合这个辣椒这个火气。
1: 这倒的是
0: 生抽，
1: 生抽啊。哎，
0: 啤酒。咕咚咕咚的倒，不用水。
3: 嗯，那这个啤酒要把这个鱼没过吧？
0: 其实啤酒跟这个鱼持平就行。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把枣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3: 就整颗放吗？
0: 就
3: 不
0: 整颗放。对，不用掰开，因为我们要长时间的在锅里去焖制，这个枣的味道呢就会散发出来，
4: 软烂的。这个老师，这道菜就是甜辣口也行，比如说是。咸辣口也行，
0: 没问题。为什么说甜辣口呢？它一定是有一点点的糖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一些糖。那枣的糖分呢，不能完全的散发出来。我们不是放的枣泥或者枣汁儿。好，再来一勺鸡精。
4: 好嘞。
3: 撒的真均匀。哎，
0: 行了，现在要盖上锅盖，在这个旁边小火焖制20分钟。
1: 得嘞。
3: 把这汁收一下，
0: 收一下。哎，
3: 是有糖吗？
0: 有啊，有一点糖，
3: 有一点糖。
0: 咱吃出来之后呢，不是完全那种甜辣，
3: 对，
0: 一定要咸鲜为主，吃了回甜。啊，另外呢，这个辣味呢要稍稍突出一些。啊，
3: 行嘞。啊，和这点鱼头哈。
4: 哎呦，
3: 漂亮！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3: 这都快成肉骨粒了。
4: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
2: 今天进去做点肉，咱们面、啊，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5: 哎、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6: 哎，从来没见过豇豆还有这种洋气的作品。
7: 豆碎文豆浆，先给它瘦身
8: 入味，
7: 怎么给它炒出这个金山一味？
9: 加酱酒啊，
10: 不快出食了。
7: 好，
11: 行，您
7: 起心了。
1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2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安全生产等

0: 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开展全流域一盘棋系统治理，白洋淀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盛景重现，千年电波重焕生机。
0: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走进化工钢铁企业，看算力如何赋能产业升级。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中秋时节，殿上风清为浅，和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燕南堤公园，游人不绝。
3: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4: 来到雄安，我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1: 如今风光旖旎的燕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底泥发黑、水体浑浊，是店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
5: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基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3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1: 燕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
5: 开展了我们4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1: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
6: 咱们湿地

0: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三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电的一个要求。
1: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
2: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3: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两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4: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5: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儿，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6: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5: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全部打通了。
7: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即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5: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8: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5: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错数。
9: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5: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新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10: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11: 痛点在哪里呢？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铁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12: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5: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

0: 品。
1: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是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0: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金谷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2: 冶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0: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金谷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平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3: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0: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4: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迈进。
5: 这里是河北承德美孚干冷轧生产车间，我手中的这块钢带呢，就是这条生产线下线的冷轧产品，它的厚度呢只有0.14毫米，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6: 钢材轧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密，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以上。
7: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
8: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0.5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0.1%。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6: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啊、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7: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锌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蚀领域。
9: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7: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孚干、天大钒业、新兴钒钛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钒钛磷

0: 特钢装备的一加四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研产业园、美孚干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钒钛产业高地。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不忘国耻，
3: 爱我中华，
2: 爱我中华。
1: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歙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济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居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4: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
5: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1: 今天，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1: 在保定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邯郸丰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志。
7: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8: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九一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9: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使命与时代担当。
10: 鲜石桃皮薄肉嫩，不易储存，但深州仙桃却凭着品质优良、保鲜期长，先后3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完成太空保障任务。
11: 在衡水深州粮桑繁殖场经济桃育种中心，厂长张九清正与来自北京的专家一起查看桃树的挂果及生长情况。这几棵看似普通的桃树却是团队的宝贝。
12: 这株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空间站桃子的母株。我们现在这个园子呢，有空间站应用桃的母株有7株，我们现在正在做扩繁工作。
13: 给它扩繁之后，我们就要复选，我们包括我们还有后来进行区域实验，最终呢才能进行一个品种审定。
11: 粮桑繁殖场培育着10000多棵杂交桃树苗，每一棵的遗传性状都不一样。虽然供选择的品系数量多，但是刚接到航天仙桃保供任务时，专家们心里都没底。
13: 火箭或者我们的飞船的发射的窗口期，必须得有我们合适成熟的这个桃果实。我们普通的桃果实可能需要12%到13%，但是在我们的航天桃里面，我们就需要至少要达到15%以上，在常温下至少需要放到7天。
11: 为选出符合要求的优质单株，科研团队从数千棵杂交桃树苗中一个个筛选比对，选出了3个品系。随后，他们采取精准水肥调控、严控田间微环境等精细化管理，确保果实的

0: 硬度、糖度等关键指标都达到预期。最终，两个品系的油桃成功通过严苛检测。2025年7月，他们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进入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中尝到了仙桃的滋味。今年5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中，深州仙桃又两次进入空间站。目前，经济桃育种中心初选优良单株100多株，已正式启动优系复选工作。选育出的新品种将在衡水、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建立实验区，成熟后向京津冀全域推广。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京济桃育种中心这个科研平台，发挥我们北京的技术优势，也利用好我们当地的资源优势，持续选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还有结合我们的新技术，助力我们当地的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河北省第一届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志愿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大赛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吸引广大高校研究生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共有京津冀三地19所高校的49支团队、250余名师生参赛，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6支团队获1等奖。为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昨天第5届扁鹊文化节文化助眠之城主题推介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举行。活动立足内丘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发布多条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举办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特色活动。作为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系列活动之一，首届京张两地职工象棋大赛日前在张家口市开赛。来自北京、张家口两地57家单位的近200名职工棋手，以赛事为纽带，推动京张两地职工文化交流互鉴，助力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4: 日前，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行，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4个会场陆续出发，分别汇入4条骑游线路。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串联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及76座公园游园，让骑行爱好者在畅快骑行中饱览城市新貌，尽享骑行乐趣。
3: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起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首期邀请制香赛道和陶瓷赛道匠心奖得主，解读传统技艺作品到文创爆款的创新转化。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解锁秋日美景，共赏锦绣河山。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来看天气。天气变得不再平静，降水又会频繁现身。今天下午，廊坊南部、沧州西部出现明显降水。接下来，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今明两天局地对流强烈，会出现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并多加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呢会扩大至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临近中秋，出行需求量大，还请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2到26度。承德多云转阴，15到26度。秦皇岛多云，16到28度。唐山多云，16到28度。廊坊多云转阴，18到28度。保定阴，17到27度。沧州多云，18到29度。衡水多云，19到28度。邢台多云，19到30度。邯郸多云，19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定州阴，19到29度。新集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西藏阿里雨夹雪，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感谢收看。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

0: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

迈进。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

0: 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0: 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

0: 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0: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军长，薛指挥发电报说已经派了欧震的90师来接应我们。
2: 报告军长，欧师长来电。
3: 你，
2: 他说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
3: 我今天不过江了，就在乌江这边与共军决一死战。
1: 军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好吧，命令部队赶紧过江。
4: 军来了，欢迎胡军。
5: 乡亲们，
6: 乡亲们好，
5: 热情，
6: 乡亲们好啊。
7: 你们都是和朱毛打过交道的将领，应该知道他毛泽东的狡诈。今后我们得谨慎再谨慎。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3: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1: 我亲自去求他，他就能来。
15: 只有你亲自去求他，面对面，他也不好拒绝。

0: 只有这样才能救尊一城啊。
1: 总得试试吧。
2: 好，好，好，求，求，求，我亲自去求他。
0: 哎，还有，你再找他借点钱吧。
2: 咱们都舔着脸让人家救命了，怎么还张得了口要钱呢？
0: 可是，没钱谁给你卖命啊？
1: 哎，也对呀，对呀，都等着发军饷呢。
2: 白师长
3: 到，
2: 杜旅长
1: 到，
2: 你们两个无论如何把孙一成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和参谋长把救兵搬来，我们来个前后夹击，赶紧出发。
1: 是，
3: 好。

0: 你不在前面指挥，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本来人手就不够，司令把一团带走干什么？
0: 什么？
1: 他把江荣华的第一团给带出城了。
0: 不是，他跟我说的，只带了手枪牌啊！
2: 釜底抽薪呐！
0: 这仗没法打了。
2: 师长，我们可就剩三个团了，而且残缺不全，伤亡惨重啊！ 共军的工事有增无减，这么下去，我们根本拖不到天亮的。趁早保存实力，赶紧撤退吧。
0: 师长，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手里有兵，将来什么都好办呢。所以咱们还是撤吧，
2: 撤吧。

人。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消息啊？哎，
1: 电报！电报！来，一三军团配合得很好，一举拿下遵义城。
0: 太好了，彭德怀让干部团赶快去接管遵义城防。太好了，他们是凌晨两点左右拿下的遵义城，老毛估计的真是八九不离十啊！
2: 哎，对头。
3: 给彭德怀发电，命令三军团的四个团马上开出城外，到城南占领制高点老鸭山，命令一军团从东城绕到城外集结待命，配合三军团阻击敌人。
4: 好，
5: 我听说吴奇伟来了，
4: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5: 哎，我一直就没睡。
4: 听说这个吴奇伟带着中央军来了，我们不得好好欢迎欢迎他呀。
6: 军长。
7: 王家猎到了，
6: 哦，来得这么及时啊！看来他可真着急了，迎
7: 一下去吧。
4: 是。哎呀，吴军长！
7: 哎呀，王司令啊！
4: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

0: 看来啊，
1: 陆上辛苦了啊！
2: 我跟你说，吴军长，我就是怕贻误战机就急急忙忙赶过来。我认为现在趁朱毛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赶紧发动攻击，一举把遵义给拿下来。
0: 你们看一看，战场选的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啊？
3: 城南一公里的红花岗和老崖山，那是整个遵义城的制高点。
2: 嗯，好，三个小时之后发起攻击，我让薛总指挥派飞机来助战。
3: 在红花岗老崖山与红军主力决战，打垮共军，夺回遵义。
2: 好，好，好，
3: 来，看看我这个指挥部怎么样？行。啊，你看，绝对是铜墙铁壁啊！哎，吴军长，我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哦，
3: 参谋长有话直说啊。吴军长。
2: 想必你已经听说了，薛总指挥在贵阳截断了我的财税。哦，
3: 我现在啊是两手空空啊，实不相瞒，已经两个月没发军饷了。
2: 哦，
3: 咱们啊都是带兵的人，
2: 嗯，
3: 发不出军饷，这将士们就不肯卖命啊。所以啊，我只能厚着脸皮向吴军长借点军饷了。
2: 跟我借钱啊？
3: 吴军长。<笑>
2: 我们前军现在真的是困难啊！俗话说得好，一日无粮，千军散。我们现在别说是发军饷，再拖下去，恐怕饭都吃不起喽。啊！王司令啊，不会吧？啊？说吧，借多少？
3: 1万大洋，5000。我现在的军费也不多了。嗯，5000就5000，能解燃眉之急就行了。
2: 行，里边请。
3: 哎，好，请请请，司令。
4: 赶紧抓紧时间，尽快布置好火力配置。工事已基本完成，就等着敌人来送死。
2: 我觉得这个攻势啊，还得再加固啊。
4: 咱们这一次面对的不是前军，是中央军吴奇伟部的一个纵队，装备精良，作战凶猛。但是军团部给咱们下了死命令，命令十一团防守红花岗，他们10团防守老崖山，绝不许后退半步。
2: 我们打过多少胜仗，比吴奇伟更硬的敌人我们都打过，也没有让他们占了我们三军团一点便宜。
4: 同志们。 我觉得咱们有信心是好的，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敌人的兵力装备都是我们的数倍，如果只是硬拼、消耗，那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呢。我觉得这场仗光靠勇敢是不行的，咱们得多动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这场仗到底应该怎么打。
5: 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一定要把火力配置好。
2: 是是，参谋长。
4: 您那边，参谋长，敌人什么时候到？应该快了。
2: 吴长官命令我部拿下红花岗，再一举进驻遵义。
4: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这儿。
2: 老崖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
3: 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崖山。红军也看出了红花岗、老崖山是遵义城的要害，可惜了，让他们占了先机。
2: 不要紧，慢慢来。我们有飞机大炮助阵，定能一举拿下这两个制高点。
3: 好，可以开始了吧？
2: 可以了。
0: 命令炮兵准备开炮。

0: 过一下，检查弹药，检查弹药，检查弹药，还有多少子弹？
1: 敌人伤亡，
2: 敌人伤亡，
1: 敌人伤亡，
2: 报告，
1: 说，
2: 少尉，老崖山失守了。
1: 什么？敌人上来了，准备战斗。 来来来，你看你看，老崖山是遵义城南的制高点，它距离遵义城区最多也就一里路啊。
3: 只要在山上架上炮，可以直接打到遵义的城防。如此一来，只要中央军的兄弟们再加把劲儿，那遵义城就是唾手可得呀。
4: 王司令说的对，不能给共军以喘息的机会，应该叫唐云山、韩寒营他们一鼓作气，再拿下红花岗，然后直捣遵义。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好，参谋长，告诉弟兄们，先不要吃饭和休整，拿下遵义城以后。
4: 再大吃一顿。
1: 是，
3: 弟兄们，拿下了遵义城，我吴奇伟和王司令会好好的犒劳大家的。
1: 谢谢王司令，
2: 谢谢王司令，
1: 兄弟们，到时候我王家烈在遵义城用最上等的酒菜招待兄弟们啊！
4: 好，好，好，好，
3: 王司令，
1: 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在遵义城和庆功酒了。
2: 我告诉你，吴军长，到时候兄弟我。 一定用上好的酒招呼军长。
4: 好，那咱们就一醉方休。
1: 一醉方休。
5: 告诉彭德怀。

0: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老崖山。夺取老崖山是关键一仗，如果失败了，遵义可就守不住了。我们就都要跳进乌江里喝凉水。
1: 哎，主席啊，让彭德怀把12团和13团也拉上去吧。
0: 嗯，
2: 还有干部团，一起派上去。我们不留预备队了。
0: 好啊。

0: 我们要保护好老总的安全。
1: 周老总，注意安全，放心吧。
2: 景卫营
3: 到，
2: 全副武装，一定要保护好老总的安全。
1: 是。

0: 加把劲啊！攻势要加牢固一点，这不行啊，再加一刀。
1: 好啊，
0: 动作快！
1: 来，再加固一下。来，那边，
0: 情况怎么样了？
2: 敌人啊，进攻一次比一次猛，频率啊也越来越快。
0: 我这边伤亡很大呀，这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1: 保持一线。
2: 好，
1: 我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节约每一颗子弹，把敌人放近了，瞄准了再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敌人引入阵地，发挥咱们白刃战的优势，把敌人给拼下去。告诉同志们，咱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坚持到一军团跟五军团发起攻击。好，行动吧。
0: 好。

0: 小飞，小飞，你怎么样了？小飞，
1: 小飞，
0: 把枪拿走！小飞，
1: 小飞，
0: 小飞，小飞，
1: 你怎么样？
0: 腿撞，枪。
1: 小飞，
0: 小飞，小飞，
1: 小飞，
0: 小飞，
2: 小飞，
3: 小飞，
2: 小飞，
3: 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

0: 我们要把这些炮弹收集下和迫击炮一起用上，把所有的炮弹全都发出去。命令12团、13团从两侧进攻，命令干部团迂回到老鸭山背后，三个团同时进攻。
1: 是。
2: 走。

0: 林团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击？
1: 能不能夺回老鸦山？三军团的压力很大呀。
2: 可以派两个团去增援他们。
0: 等等，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

0: 你们先回去。
1: 是。命令一营、二营、三营轮番攻击，让红军没有喘息的机会。
2: 是。

0: 局长，局长，局长，怎么样？敌军又在大量发炮，他又在。局长，我现在只能推断出敌人的位置在遵义城南。局长，重装铺一带。能破译吗？可以破译，但需要时间。情况紧急，这样，你把这个情况先给军务汇报一下。
1: 是。
2: 好的，局长。哎，
0: 主席啊，哦，终于夺回老鸭山了。这朱老总一上阵啊，就是马到成功啊。<笑>
3: 好啊，哎，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
0: 嗯，
3: 这个敌人还是会回来的。总这么打拉锯战可不行啊，我们要打破僵局，彻底的扭转战场的形势。
4: 报告，
5: 进来。
0: 主席，正副主席，
4: 庄飞啊，这是刚刚截获的电报。
0: 哦。
4: 这钱庄飞同志一来，一定是有重要的情报啊！
5: 是，我们发现敌人正在密集发报，地点就在遵义城南中庄铺一带。
4: 信息量巨大，短时间还破译不了，但我觉得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所以我先来跟您汇报。
5: 庄飞啊，你赶紧回去，抓紧时间破译啊！
3: 是，
4: 快去吧。
0: 哎，来来啊，
4: 哎，这个周庄铺。
0: 离遵义也就十几里路，在这里设立指挥部，还是比较合适的。嗯，
4: 主席，周副主席啊，伯臣，通讯班刚刚窃听了敌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反复提到，中庄铺这个地方，我怀疑啊，那里是敌人的指挥部。
0: 嗯，
4: 对，应该是他的指挥部啊。舍人先舍马，擒贼先擒王啊。
0: 告诉林彪，抽调两个团，沿小路迂回过去，打个伏击，先打掉他。
4: 嗯，可以啊，让游击队给他们带路。游击队应该对去中庄铺的小路很熟悉。
3: 好，我去安排。
0: 好啊。
4: 哎，
0: 主席啊，
4: 哎，
0: 中央军的部队现在在这个位置，在这儿。
4: 快，跟上，快。 快！
3: 快！快！跟上！快！同志们慢点儿。

0: 左边慌，左边慌！这是我们攻打老崖山的炮声。 怎么着？命令唐玉山，现时给我拿下老崖山。
1: 是。
0: 王司令，王司令，不要着急，老崖山我都布置好了。

0: 声音不像是我们的枪声。吴局长，这听起来可不像咱们的枪声啊！哎呦，别再等了，赶紧给总指挥打电话，让他派飞机轰炸吧。
1: 王司令，稍安勿躁，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王司令，
2: 报告，指挥部外围遭到红军袭击。
1: 怎么回事？他们有多少兵力？
2: 大概两个团，还有游击队。
1: 啊？多少？
2: 大概两个团，还有游击队。这么多人突然间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1: 命令我的警卫营，给我顶住，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3: 周建和，周建和，你不能死！
2: 管我！
3: 周建和，走！
2: 局长，局长，局长，红军人多势众，已经把我们三面包围了，已经快顶不住了。
0: 啊，废物！

0: 狗跟，
1: 哎，
0: 局长，吴局长，
1: 哎呦，哎呀，
0: 别拦着我！
1: 一个人，
0: 你
1: 一个人上去有什么用啊？你得留下来顾全大局啊！
0: 局长，您不能出任何问题，更不能被共军活捉呀！

0: 我们离这儿还有多长时间？
1: 参谋长，最快还有两里地。
0: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1: 舰长，先撤吧，撤到蓝板凳，等稳定下来以后，再与共军决战。
2: 通知唐玉山，还有马汉英，让他们马上撤下来，就说指挥部遭到了攻击，撤到蓝板凳集结。
3: 是。
0: 警卫营长，
1: 到。
0: 你在这里有坚持20分钟，等大队人马撤退以后，你们再撤下来。
1: 是。
0: 李留下，保护军长。
1: 是。
0: 吴军长，那我们也撤了。
1: 好，
0: 撤吧，保重。
1: 走向牌，
4: 集合。
1: 报告师长，总指挥部遭红军主力偷袭。
0: 什么？
1: 吴长官命令我部与93师迅速回防，向蓝板凳方向集结，与吴长官会合。
0: 命令部队全面停止进攻，向蓝板凳集结。
1: 是。
0: 等等，让他们交替掩护撤退。
1: 是。
0: 师
1: 长，现在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撤！

0: 快！你们三个团交替掩护车队，向南满当方向运动。
1: 是。
0: 去。师长，撤吧。撤吧，师长。

0: 报告，敌人撤退了！你看准了吗？
1: 看准了，攻击老二山的敌人也撤退了，而且是交替掩护撤退。
0: 好，继续侦查。
2: 是。
0: 看来是义军团跟九军团开始攻击了。同志们，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现在想逃跑，咱们一定要冲上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3: 快，
2: 不让他们跑了！
0: 冲上去！同志们，冲啊！
3: 命令1师、2师全线出击。
4: 是。
5: 喂，李聚奎吗？军团长命令你们1师全线出击。

敌军团已经在南边的公路上追击敌人了，你们现在要给我往西追，追到鸭西，一直要追到鸭西，明白吗？嗯，太好了，邓平，你现在到前线去，邓平。

去吧。好，注意安全，放心。

0: 报告，军团长，一师、二师都在问，要他们追多远？
1: 追出100里。
2: 100里就差不多追到吴江边了。
1: 追到他们腿软，让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再打回来。
0: 是。

0: 怎么回事？磨磨蹭蹭，
1: 这也太慢了！张飞，张飞，张飞！
0: 参谋长，
2: 到。
0: 刚才命令唐云山、韩寒营撤离蓝板凳，到刀洼水集合。
2: 是。
0: 后边的都跟上。

0: 停！前面就到鸭溪了，走不动了。今天晚上就在鸭溪宿营，明天一早再去打五星场。
1: 给司令喝口水。
2: 司令，您抽两口吧。
0: 不抽，拿一边去。
2: 那喝口水吧。
1: 不行啊，司令，鸭溪离遵义太近，不安全。
0: 行吧，那就稍作调整，然后出发。
1: 司令，让我们的部队到黔西县去集结吧。
0: 队伍都打散了吧？
1: 反正一个都联系不上。司令，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紧走。
3: 走吧，
1: 走，
2: 起来，走。
4: 我就缴获了60步枪。
5: 好嘞，
3: 你这步枪算啥？看看我这个门，轻机枪。
4: 你们这算什么呀？看看我们班缴获的迫击炮，金贵着呢。
5: 你们那些算啥？看我们班缴获的电台，这才是稀有物。
3: 他们连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1: 大家安静一下。
4: 处长，
1: 都不错，都不错啊，都好了。
4: 你看啊，我们缴获了这么多。来看看这个，这个大家伙，
6: 还有好多呢。
1: 开心吗？
7: 开心，
8: 开心，
9: 开心，
8: 开
9: 心。
1: 同志们，咱们呀，这一次是迎来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我们缴获的武器装备还很少，怎么办呢？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缴获更多的武器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敌人大量的逃跑，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追上去消灭他们，或者呀，
10: 把他们都赶到乌江里面去喂鱼。
4: 乌江里去。
1: 我也知道同志们现在都很累很疲惫，可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更加的累，更加的疲惫。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蓝板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懒汉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想动了。哎，咱们红军可不能当这个懒汉啊。
11: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敌人疲惫麻痹大意的时候追上去，抓住他们，俘虏他们。我倒要看看我们的战士谁抓的俘虏多，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12: 好，
5: 同志们，都跟我来，咱们比赛抓俘虏。
12: 抓俘虏，
13: 抓俘虏。
14: 军长，这就是刀坝水。一个月前，共军在这里和黔军打仗，留下了一些工事。
15: 这里不错。
16: 报告军座，我们是已经赶到。
15: 你们唐师长呢？
16: 唐师长在后面。
15: 参谋长，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到刀坝水至罗斯叶一线勾住攻势，一定要死守，挡住后边的共军，掩护全军渡过乌江。
16: 是。
14: 那咱们走吧。
15: 走。

0: 哎呀，这不知不觉的已经早上6点了，又是一个通宵啊！
1: 主席啊，现在各地都是捷报频传啊。
0: 我看呀，这盘棋也该收官了。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了。嗯，
2: 老毛啊。这个月是2月，哪来的29啊？啊！
0: 哦，哎呀，忙晕了，忙晕了。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6: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6: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6: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2: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我看啊，这盘棋也该收官了。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了。
8: 嗯，老毛啊。这个月是2月，哪来的29啊？啊！哦，
7: 哎呀，忙晕了，忙晕了。
9: 主席啊，既然是收官，应该给各军团一个明确的指示啊。嗯，
7: 好啊，那就命令59军团，就在桐梓休整，

0: 然后控制娄山关、童子一带、遵义的北大门，让三军团就在鸭西原地休息，严防遵义的西部。一军团继续追击吴奇伟的中央军，扩大战果。哎，但是到了乌江就不要再追了，得原地待命休整啊！
1: 啊，好啊，我们也该收拾东西进遵义了。
2: 哎。弟妹先走啊，我得好好的睡一觉啊。
1: 哎，吴班长到，赶快去找个椅子，多拿几张毯子啊，让主席睡个好觉。
3: 是。
4: 来，
1: 哎，来来来，来过来，放到这儿，把脚冲着火炉这儿，啊，暖暖和和的。
0: 哎呀，来，亲自动手啊，
1: 给你加工的。
0: 哎，这个觉睡得香啊。
1: 啊，哎，来，把脚伸到这边，
0: 来，铺上铺上。
3: 乐呀，
0: 好好好，
3: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
0: 哎呀，
3: 已经非常的
0: 美美的睡一觉啊。
5: 哎，老毛，又是一宿没睡吧？哎，你睡你睡，我们呀，等你睡醒了一起走。
0: 哎。你这个洛甫同志啊，又打扰我的美梦了。
1: 洛甫啊，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吧。
5: 哎，老毛啊，这南线的追击战还没有结束，你睡得着吗？
0: 我心里知道啊，一觉醒来一定是喜报连连呐。
1: 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儿，
3: 洛甫，
1: 这儿啊，
5: 我听说
1: 我们刚才商量了
3: 研究一下。

0: 敌人利用我们以前留下的工事，已经构筑比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了。
1: 据俘虏交代，对面至示威九十三师幺零七团，人数与我们相当，咱们要不要等大部队来了之后再一起打？
2: 肖部长，敌人在主力就要渡江了。肖部长，您的意见呢？
3: 我觉得，敌人在逃跑中仓促上阵，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恐怕现在早已是进攻之鸟了。
1: 我们一路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都比较充足。 咱们一个团，对他们一个团，一个没有问题。
3: 行，那打吧，
0: 打吧。
1: 三营，你们往左；
4: 是。
1: 二营，你们往右；
5: 是。
1: 一营，正面突进；
5: 是。

0: 行，团长、政委，我们已经清点人数，敌中央军10710集团出少数落往之日以外，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好啊，你是怎么抓到的？他带着两个卫兵逃离了战场，躲进了附近的一户地主家里，被我们给搜出来了。好，你们真行。这叫什么中央军啊？这分明就是遭殃军嘛！哎，肖部长，听说你是红军中的秀才，要不给咱做一首诗啊？
1: 对啊，来一首。 你们的一个团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真够不容易的。这样吧，我送你们两句诗：英勇无敌，红五团，雄狮刀霸，告大捷。
2: 好，
3: 好。
2: 天要亡我呀，军长。薛指挥发电报说，已经派了欧战的90师来。

0: 接应我们，
1: 主官到，给欧镇发电报，让他赶紧来乌江增援我们。
2: 是，
3: 报告军长，欧市长来电。
0: 你，
3: 他说，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让我们赶快过江，再南岸稳住阵脚才是上策。
0: 我今天不过江了，就在乌江这边，与共军决一死战。
1: 师长，
0: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手。
3: 好吧，命令部队赶紧过江，然后把浮桥炸了。
1: 是。
3: 命令部队，赶快过江，炸掉浮桥。
1: 是。
3: 快过江，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3: 快，同步前进，快。
4: 军长。 江北，我们还有一个营，两个连的弟兄没有过江呢。
0: 江北的弟兄们，我吴奇伟对不住大家了。

0: 还是让吴启伟给跑了，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抓了很多俘虏，缴获了很多物资。
0: 对，我们还是胜利了，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2: 胜利！

0: 这真是我军追剿以来最大的耻辱。薛岳告诉我，说毛泽东重新掌权，我还心生疑窦。从现在的事实来看，这绝非空穴来风。你们都是和朱毛打过交道的将领。
1: 应该知道他毛泽东的狡诈。今后我们得谨慎再谨慎，先求稳，后求变。是。
2: 欢迎红军！
1: 红军万岁！
3: 红军来了，欢迎红军！
1: 欢迎红军！
4: 好啊！哎，乡亲们，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
5: 看来啊，当地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4: 谢谢。
5: 你们没有理由不打胜仗啊！
6: 是啊，主席。
4: 你好，老乡们，你好，你好，你们好啊！谢谢你们。主席是不是没茶了？哎，好像是没有了，刚才那儿有卖的，咱们去买点吧。
7: 班长，班长，班长，
4: 班长，班长，主席没茶了，我们准备去买点。
5: 对，
8: 速进速回啊！
7: 好，
4: 别掉队啊！
5: 别跟主席说。
4: 好，快去吧，走。哎，大妈，你这茶多少钱一包啊？哎，
9: 你们红军啊，都是好人，不收钱。
4: 哦，好，我闻一下。哎，你尝尝，怎么样啊？
5: 这茶确实不错，我们全要了，
4: 都要了，
5: 我们全要了。
4: 不是什么好茶，不行，大妈，不行，没有纪律，不能罚呀！大妈，给钱的呀，
1: 必须给钱。
4: 给你钱啊，大妈，不收钱我们不能拿呀！
5: 是啊，大妈，
4: 收着啊！哎，
5: 你说好，走走，快！
4: 哎，
1: 小战士，这也太多了，小战士，
10: 欢迎红军，
5: 好啊！

0: 哎，你看，哎呀，还是这个院儿。
1: 哎，看着就亲切熟悉。
0: 是啊。哎，主席啊，这40天前啊，咱们就住在这个楼，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这40天刚过去，我们又回来了。年也过了，天气也暖和了，啊！哎，这个钱军师长百徽章这个大房东，上一次来就没有收咱们房费，这次要不要给他补上啊？给他补，走，
0: 走，走，
2: 哎，走。
3: 报告，最新战报。历时6天啊，从这次到达还是不错。到这儿
4: 是啊，是啊。
3: 好啊，就这儿。程罗副的，同志们，我这儿啊有一份最新的战报啊。二渡赤水之后，遵义战役从2月24日发起，到3月1日结束，历时6天，我们呀。
4: 七战七捷啊！
0: 这次
4: 打垮了前军8个团，打败了中央军2个师，其中歼灭中央军1个整团，共计歼敌3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子弹30余万发，轻重机关枪30余挺，其余物资不计其数啊！
0: 同志们啊，这是咱们自去年10月离开瑞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啊！
5: 但是啊，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其中3军团损失更为严重，4个团全部出击，只有1个团勉强可以维持编制，剩下的伤亡都已经过半了。
6: 是啊，这次我们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彭德怀平时打仗从来不叫苦的，这次也喊吃不消了。 参谋长邓平牺牲了，第10团参谋长钟建伟也牺牲了，中赤兵张宗逊2个团级干部受了重伤，营级干部牺牲了3人，重伤了5人，他们参谋部机关人都空了。
0: 本来啊，我们要赶紧给3军团增加人力和资源。
7: 让他们迅速恢复战斗力。嗯，
8: 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文天同志，
9: 同意。
8: 我同意。没有意见。朱老总呢？嗯，
10: 可以。
8: 博古同志，
11: 同意同意同意。
12: 夏翔同志呢？
13: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8: 博成兄，
14: 我也同意啊。
8: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15: 哎，好啊，来来来，好，小哥啊，惊喜啊，毛主席，惊喜啊，恭喜啊！
16: 主席，里面请，哎，你好，来，快，里面请，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来了，
17: 主席来了，大家好啊，
18: 主席好，主席好，
19: 你们写着呢，
11: 好，里面请，
12: 毛主席，您坐，
6: 好，
5: 哎，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8: 主席啊，
19: 这字写的不错，
20: 后面做宣传用的标语。 大伙做了整整1晚上。
21: 哎，哦，你们辛苦了。
22: 来坐坐坐。
21: 哎呀，你们这个地方弄得不错呀！啊，
22: 你给我们提提意见，
21: 哎，已经很好了。
22: 好。
21: 杜铁匠啊，
22: 哎，
21: 你是咱们遵义县的苏白。

0: 急，你给我来讲一讲，我们红军走的一个多月，这老百姓对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呢？
1: 有，当然有。老百姓的心呢，还是向着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前段时间，我们红军有一个卫生员被地主民团给杀害了，在桑木崖一带都成了神了。老百姓啊，都叫他红军菩萨。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不知道的。
0: 你是说，龙思泉同志？
1: 对。哎，毛主席，你怎么也知道？
2: 毛主席，龙思泉是位好同志，他死都没有向反动派屈服。
0: 是啊，龙思泉同志是好样的。哦，杜铁匠，你刚才说红军菩萨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我们的游击队员把龙思泉同志安排在桑木崖的一个山坡上，附近的老乡就来烧香烧纸祭拜，区长不让办，带着地主民团来挖坟，可没挖几下，一块石头从坟上滚下来，旁边的老乡就喊呐：“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吓得他们呀，扔下锄头就跑了。
3: 主席啊，这个事情啊真神。后来遵义啊来了一个姓高的专员，又带着人来挖坟，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啊，他骑的马被树枝给绊倒了，高专员从马上摔了下，摔断了腿。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人敢来挖坟了。这个事情啊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当地的老百姓啊都来烧香拜佛，都说我们龙思泉一生活着的时候为我们老百姓治病，死了变成菩萨，也在保佑他们。
0: 龙思泉同志为我们红军争光了，应该号召我们全体的干部和战士以龙思泉同志为榜样。老百姓称他为红军菩萨，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 当地的老百姓还说，他们要凑一笔钱，为龙思泉同志立一块碑。
1: 对，
3: 对，
1: 对呀。
0: 龙思泉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红军的丰碑。
3: 今天，在遵义红军山上的雕像群里，年仅17岁的广西籍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已化身为治病救人的女红军，成为老百姓心中救苦救难的

0: 林青同志，
1: 首长，首长好，哎，你看谁来了？
2: 林青同志，
1: 主席，
2: 你好啊，
1: 好久不见，主席。哎，
2: 里面坐。
1: 哎，坐，来。哎，这位啊，
2: 这是潘汉年同志，这是林青同志。
1: 好，你好，汉年同志，
2: 林青同志，
1: 久闻大名了。
2: 来来来来，坐下说。
1: 坐坐，哎，坐吧。
2: 请。 林青同志，潘汉年同志可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了。嗯，你们今天就出发，你带着汉年同志转到回贵阳，再掩护他去广西，转到上海和香港，一定要找到国际远东局，汇报我们这次遵义会议的情况。嗯，
3: 汉年同志啊，嗯，贵州现在是白色恐怖啊，军警特线、保安民团盘查得很厉害。
1: 你们两个要随时注意安全。放心吧，
2: 放心吧，主席。
1: 你们这次任务艰巨，但是使命光荣。
2: 有贵州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我相信一定能完成任务。嗯，
3: 好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汉年同志平安护送到上海，直到找到共产国际组织为止。
1: 好。
2: 哦，对了。
4: 你们从遵义的西门出去，我已经在那儿安排了人接应你们。好，主席，嘱咐主席。
5: 那我们现在准备一下。
1: 好啊，那我们等待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2: 好。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1: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去，汉年，
1: 去，
2: 汉年，等一下。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6: 汉年啊，我有些放心不下。
1: 特地过来嘱咐几句，这个林青同志呢？哦，林青啊，他去前面查情况去了。啊，
2: 注意点安全啊！
1: 哎，肯定的。
2: 韩年啊，这一路上你们经过的都是敌占区，要经过敌人的层层盘查，尤其是关于你身份的说辞，一定得说好啊。
1: 我是江苏人嘛，我来贵阳做茶叶生意，遵义啊不是产茶嘛，他们都是我的伙计。
2: 嗯，
1: 所以，
2: 我看看茶叶，
1: 来。 请，来打开。好，这些是遵义的红茶和绿茶，都是本地的茶。
2: 汉年啊，那我考考你啊，这遵义的红茶跟绿茶分别都有什么特点啊？
1: 这绿茶呢，色泽明亮，香气芬芳，泡出来呀，给人一种沁甜的感觉。这红茶呢，它是经过发酵的。
2: 色泽鲜红明亮，馥郁持久啊。好啊，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还有，这些茶啊，都是从遵义本地带出来的，路上千万不要换成别的茶。
1: 嗯，放心吧，我已经请老茶工看过了，都是本地茶。
2: 哎，韩年，我再考考你，你不是去做茶叶生意吗？那你这次去是跟什么人交易啊？ 这些都是林青在负责，要说具体跟哪个掌柜打交道，哎呀，我也真的说不清啊。
1: 注意细节啊！这次我们去啊，
2: 贵阳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叫王开志，他在做茶叶生意，他经营的这个茶楼呢，
1: 叫品明轩。
2: 品明轩，记住了。
1: 嗯，
2: 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切记百密一疏啊，每一个细节都得考虑好。
1: 如果这些纰漏被敌人抓住的话，将会变成生死较量，非常危险。嗯，哦，林青啊，他是本地人，他教了我一些本地话，实在不行我就少说话，让林青上。
2: 好了，上路吧，有林青同志在，我也能放心一点。总之一路上注意安全，多想多做。
1: 嗯，
2: 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出发吧。
7: 嗯，走。潘汉年带着中央的重托出发了。
1: 走了。
7: 他到了贵阳后，与贵州省工委指派的女地下党员蓝运脏假扮夫妻。
0: 辗转广西、香港、上海，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
1: 来，前面，前面，来，来来来，抬进去，抬进去，就这儿，来，
2: 真热，
1: 哎，好，稳着点。哎，小心台阶啊！
3: 就下
2: 陈老哥，
3: 这么热闹，
2: 你们在忙呢。
1: 毛主席啊，各位首长好。红军不是打了大胜仗吗？让我过来帮着杀猪。
3: 家祥，哎，
2: 那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哎
1: 呦，主席，这是我的老本行了。
2: 哎，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你啊，这个杀猪到底有几种方法呀？
1: 这就不一定了，各有各的方法。我晓得就有三种。不管哪一种啊，只要是把猪杀了，变成碗里的肉就可以喽。
4: 哎，我听说今天这些都是朱老总自掏腰包慰劳大家的。哎，
2: 我也听说了，
5: 来自己拿钱买了瓶好酒啊。
3: 哎呦，那这酒也有了，肉也有了，这晚上就可以庆功了。
2: 哎，是啊，
4: 这晚上咱就吃他个庆功宴。
2: 好啊，开完会我们吃他个大户啊。哎，陈老哥，你快去忙啊。
1: 好好好。那我去吧，
2: 辛苦啊！哎，我们也走啊，
3: 走走走。
1: 里边抬一下，抬到厨房里去。
2: 哎，里边真热闹呀！
1: 来，
3: 哎，你看，同志们，同志们，这是自去年十月离开江西苏区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一次的胜利啊，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另外啊，为了将来能够更加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作战，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朱德同志担任前敌司令员。鼓掌。
1: 司令，好，好。
3: 同时任命毛泽东同志担任前敌政治委员。

0: 遵义战役，我们确实取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彻底扭转战局，完全的摆脱困境，仍然还在几十万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骄傲，更不能麻痹大意。今后呢，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去战斗，用更大的胜利来迎接新的局面。
1: 好。

0: 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走走吧。委员长，这局势咱们还是凑之莫及啊。
1: 那就通知地方各军阀治安起事。
0: 对，
1: 待会儿再谈。
0: 好的。
2: 委员长，委员长。
3: 人到齐了吧？到齐了。委员长，都到齐了。顾城，你好，委员长。开会之前，我先宣布，自今日起，本党本军严明纪律，令行禁止，立功者赏。 失职者罚，并为了统一西南剿共的军令，自我川滇黔各驻地方军队及中央驻军，该由我本人统一指挥。没有我的命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 尽快的完成当前的剿共大业。是。好，开始吧。好，都坐吧。是。
4: 第25军军长王家烈，丢失童子。

0: 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查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增援遵义不力，兵败乌江，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查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国军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追剿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督剿不力，有失本分。 予以警告处分，严加申斥。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 是。
2: 哪个位置确定的不准确？
1: 明白，司令。
2: 继续侦查。
1: 是。
3: 总指挥。

0: 去吧。是。
1: 要加快侦察机，详细侦查，不能再有失误。命令：剿共参谋部即刻拿出作战计划，希望诸位在两周之内收复遵义。
2: 是。
3: 杨主任，上次的位置搞错了。 应该是在这儿。哦，在这儿。李凯，
4: 报告。进来。这个路线是。
5: 蒋委员长来电。是不是？去吧。总指挥，还好，之前我们及时给蒋委员长发了一封自行处分的电报，否则会很难看的。
3: 大家都看看吧。嗨，对委员长的这份处分决定不必太过在意。发布的处分令上说什么？撤职留任，戴罪立功，警告处分，严加申斥。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嘛？啊？
5: 话虽如此，可这也太使我中央军的颜面了。嗯，哎，那倒也是啊。都怪我无视军纪，连累大家了。吴军长就不要自责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如何去收复遵义。
1: 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还是让我的第四军去打头阵，我要一雪前耻。
6: 哎，坐。如何收复遵义，我们现在必须听从委员长的安排。他让我们怎么去收复，我们就怎么收复。委员长现在坐镇重庆。
7: 是要亲自指挥的，也只能这样了。我跟你说啊，我那房子风水是特别好，他们一天没住过，完了，遵义让红军打去了。我，蒋委员长。
1: 对王司令的处分决定时，丢失童子遵义，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察看，准其戴罪立功。什么？我看看，立功个屁呀！我们的军队，他老蒋不出一分钱来养不说。 还让薛岳截断了我们的军饷，什么事儿嘛？
8: 要不是中央军他见死不救，遵义能丢吗？
9: 对呀，这吴启伟早来半天，怎么也不至于跑到这打鼓新场来，
8: 老子就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9: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8: 我这仗根本打不下去，
9: 是我大洋的房子还没住过呢，
8: 这怎么打？
9: 我跟谁说理去啊？你说说我这个。

0: 我叫你们来是来商量谁得谁失的吗？啊！我叫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
1: 司令，这话说的对呀。现在贵阳没了我们的地盘，遵义又丢了。 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万事炯的第八团联系不上，金典总的第15团也不知所踪。各部队都损失惨重，诸位带来的队伍所有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0多人。今后这10000多人要到哪里去立足？到哪里去吃饭？
2: 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3: 反正打鼓现场肯定不行，这个地方太小了，离遵义又那么近，我们没办法立足。依我看，咱们就到黔西县去建立司令部，然后再往大定和毕节发展。
4: 哎，对了，这黔西县不是还有宋省的800多人的保安队吗？那吃饭应该也没问题啊。
5: 是啊，松马刀讲义气。
2: 不会不听我们王司令的，啊？这，那遵义怎么办？啊？哦，就把遵义留给红军了。我那大宅子，我花了整整6万块呢，我还1天没住过。
1: 行了行了行了，老蒋不是要亲自指挥军队收复遵义吗？那好，我们等，等他收复后，我们再回嘛。白老二。
2: 老蒋为你出兵收复遵义，你不费一枪一弹的，赚了。你想得美啊！老蒋帮你收复遵义，你能躲得清闲？他一定会让我们前军出人出枪的。
0: 就是嘛，你看看。
2: 哎呀，行了行了，好，好，好。
0: 从今以后，就一点，以保存实力为主。
6: 千万不要和红军打消耗战。要是连这10000多条枪都保不住，哼，咱们就真的没活路了。可惜了我那几万大洋的房子呀！这次我们没有参与赤脚红军，实在是高明之举啊！孙渡参谋长本来是要参与的，被龙司令及时制止了。
7: 遵义战役一结束，王佳丽的嫡系部队第1师、第2师估计已经损失过半，这贵州的局面，我看他是维持不了了。
6: 嗯，估计下一步蒋委员长就要对他有所动作了。现在蒋委员长在重庆，要亲自指挥剿共，应该会有所建树啊。
8: 我们云南的军队也在他的调动之列。
9: 不变应万变。 第一，叫孙渡驻兵滇黔边境，绝不让朱毛红军进入云南。红军不进云南，老蒋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来云南。第二，严令孙渡不可直接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凡事要向我请示，否则钱粮军饷立刻断绝。
10: 是。
11: 来，再来一勺，再来一勺。刘云，快坐，好。来来来来。哦，哎呀，这个关系都已经挑明了。洛甫同志啊，你看，你还封建的很累。
12: 来，哎，谢谢。
11: 也没有，来。
12: 我给刘英同志夹个菜。哎，
13: 谢谢。
11: 我跟你说啊，我是沾你俩的光了，这道菜啊是遵义有名的辣子鸡。哦，香得很呐。
12: 哎呦，那我
11: 平时都舍不得吃啊。来，尝一下。
12: 来，我也尝。
11: 看看味道怎么样啊？哎，今天呢，是我跟子珍请你们俩吃饭。
12: 哎，你要记得以后还回来呀，好好谢谢我这个媒人呐。
11: 哎，一定一定。
13: 哎，你这个媒人，张嘴就让人家请吃饭。
11: 哎，你看看其他的媒人呢，啊，人家是收钱的，我呢是一分钱也没有收，对不对？
12: 真把自己当媒婆了，
13: 应该的。哎，今天啊，我就先借主席的饭，感谢一下主席。

0: 何子珍啊！哎呦，这个借花献佛，我还得谢谢你啊，骆副同志。好，
1: 来来来，
0: 哎，你们两个人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啊，
2: 在这个事情上，我充分尊重柳英同志的意见。哦，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吧，在长征中。

0: 有远见呐！来来来，吃菜，吃饭！
1: 来来来，
2: 主席，主席，有急事儿。
0: 什么事情啊？
2: 周副主席，请您过去一趟。
0: 哎呀，看看，我是一口都没吃上啊！啊，看来这顿饭我是吃不成了。子珍，照顾一下，让他们俩多吃一点。
1: 好。
0: 哎，洛甫啊。 这个辣子鸡给我多留几块啊！你们吃，走，
2: 主席，
3: 咱们吃。
2: 刘英，吃菜。
3: 嗯，好。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这老蒋刚刚发出电报，就被截获，并且很快破译出来了。
5: 对。这蒋介石调动部队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发了份作战令啊！
6: 四路大军，两路追击，两路防守。
5: 我们面对敌人的四路军队，采取相对应的政策。哎，你们来看，
6: 立即发给周浑元。
7: 是。
6: 啊，等等，更换新的密码本。
7: 是。
8: 一定要尽快破解敌人的新密码。
4: 好，我来想想办法吧。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
7: 这里是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的现场。
6: 历时6个月，来自河北各地的数千位非遗匠人同台竞技，以巧手绘制展现了非凡匠心。大赛收官，但精彩继续。
7: 赛场不是终点，这些充满巧思和匠心的非遗文创已经走进线下门店，并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8: 我觉得我们门店把全省非常知名的一些非遗技艺用这样非常鲜活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非遗文创也是跟一些千篇一律的一些文创产品不太一样，还是很具有温度的，匠人手做的，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9: 定瓷、线香这边的精绣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呢也比较喜欢啊，所以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10: 个人喜欢的是这种历史人文底蕴比较好的
11: 羽线的剪纸，特别喜欢，哎呀，特别漂亮。
12: 最多买的是孩子喜欢的。
10: 我觉得非遗文创包含了很多古代的人们的生活的智慧，
12: 对生活美的一个感知。
11: 不是单单的一件物品，也是饱含着匠人的一种心意。
6: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邀请各赛道匠心奖获得者再度聚首，共话非遗。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以及匠心观察团的各位老师，和我们一同品读非遗匠心，感受传承力量。一炉香，以火熏燃，草木芳华；一窑瓷，以火为工，泥土成器。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走进火艺淬炼的非遗，聚焦制香和陶瓷赛道。这两大赛道到底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首先有请梁勇老师为我们解读。
13: 一炉香燃烧着河北几千年的智慧，一窑瓷烧着河北人几千年的希望。河北呢，是我们中国陶瓷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香道的重要传承地之一。河北的陶瓷文化 历史非常悠久，如果从陶开始，我们有14000多年的历史了，瓷器也有1700-800年的历史。河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为一带一路创造了很多辉煌的篇章。说到香呢，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早在新石器时期啊，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香。香药同源，药食同源。其实香原本跟中国的祭祀这个医药都是有相通的。于是为了这个香，历代的能工巧匠创造了可以说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香器香具。
6: 谢谢梁老师啊！通过梁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了解了我们河北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以及呢手工制香的文化。今天我们就请出本期第一位匠心奖的得主，制香赛道匠心奖获得者古俊明老师，有请。
14: 我叫古俊明，河北廊坊人，我目前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省级传统制香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们这份手艺已经传承了600多年。据咱的河北的安次县志记载，我们的老家是山西洪洞，然后来到了咱们的河北廊坊，服务于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皇家寺庙。我是有族谱记载的古石乡的第13代传承人，这个手艺养活了我们古石家族10代人。佛剑作品是咱们按《黄帝内经》所说叫朝檀暮沉五鹅梨，这鹅梨呢是相当于把沉香和檀香用河北的特有的这个梨，然后用汁儿去蒸煮的一种过程。说这款香呢也是我们跟故宫签授权的首款产品，这个呢是咱们故宫做文创做的比较火的，就是千里江山图，是特意的一款木质的香炉。

0: 欢迎谷老师啊，首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谷俊明，来自河北廊坊。
0: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谷老师，获得了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智乡赛道的匠心奖。那在大赛现场呢，谷老师展现的制作线香的技术啊，无论从速度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遥遥领先，让在场的评委和观众们深感震撼。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谷俊明老师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今天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智乡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首座凝香。
2: 尤其是六号，我看到眼花缭乱，因为它行云流水，只有一半时间，它已经满盘了。
1: 我给大家制作这款呢是趣汇避瘟香，方中有这个零陵香、艾草、苍竹，线香应该是500多根，盘香是6盘。
0: 恭喜六号选手谷俊明第一轮居第一，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一脉相承。
1: 春节的联欢晚会上有一款叫十二花神，我们跟他们做的就是故宫文化的这个一个香盘，就叫花神香盘。
3: 他用了太行的崖柏和太行山的玫瑰，把本地的自然资源和本地的文化内容紧密的结合。
0: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智乡赛道匠心奖的是谷俊明。
1: 传承600年的古芝香，能在这个小众的这个手艺当中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展示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认知我们这份老手艺，非常感谢，谢谢。
0: 看着赛场上的您哈，哎，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历历在目。你看眼下又到了中秋佳节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香呢？
1: 我们有一款秋天的第一款香，它叫五行养生香的系列当中的金。所以早期老辈人叫什么叫时令，我们分金木水火土，就是咱们木对应的是春天，然后咱们火对应的是炎夏，然后金对应就是咱们收的五行金，里边有沙参呐、枇杷叶呀、甘草啊，像比如说甘草片，反正这季节就是换季，不舒服，嗓子容易痒，所以咱里边就适合这个，所以我们这款香就叫秋天的第一款香。哦，
0: 今天有带这款香吗？我们感受一下先。
1: 带着这款香了。
0: 好，
1: 我们这个香呢，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工艺在里边啊。咱们香首先点也有技巧，这个香不像咱说的点拿过来火就点啊，首先要把它点燃以后是吗？内焰。就相当于是蓝火的部分，因为你用红火部分容易把它熏黑，就容易烟气会大。哎，好多人都像我这样，离近了就要往嘴里闻，这个不行，因为你把所有的烟气都聚拢到这鼻子这儿了。我们通常以手为炉，捏一下，哎，像一个小虎口。这样可以闻，
0: 你看这就专业了哈。
4: 对，要用手过滤一下，
0: 用手过滤，手把它这个香气聚拢一下。
4: 对。
1: 另外呢，我们这有几个我们做过的炉。
0: 好。哎，
1: 我管它起名呢叫龙吊香炉。
0: 龙。
1: 其实我们自个儿玩的过程当中弄的。哎，它分几部分，然后包括咱们香，因为古代呀，这个香说咱们它熔手不能烫到手，所以我们现在出了一个这个，相当于把这个香呢做了一个小的保护。哎，你把它放在那里面。然后把它拧起来，啊，它这股温度跟烟气是汇聚到上面那个香的一个头那儿，所以它燃烧起的速度会更快。
0: 哎，现在不仅仅这个香啊，各式各样啊，连这个燃香的这个香气也是有多款，可以大家可以选择。
1: 对啊，
0: 看我们比赛现场的朋友们都知道，谷老师啊，在竞技场上啊，手速更快。哎，尤其是做这个线香的时候啊，捋这个香条，哎呦，那真是这个目不暇接啊！你像我们这个初学者呀，多长时间能达到这个水平？
1: 这个就是熟练工种啊，咱们反正像我的一个一记事儿，家里就干这个，所以就小时候不够高个的时候，就蹬个板凳也要练。那阵时候就是身边都是做这个，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氛围，就是通常要做的话呢，要想达到我这种速度的话，那得跟着我要老天天干，也得个一年半载能跟我的速度差不多。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多比我眼神好，应该是要好得多。
0: 好，那我们现场就有好多年轻人啊，我们都想试一试，好不好？那我们现场来体验一下，
1: 没问题，
0: 大家。捋捋香条，好，来，孟欣有请。
5: 郭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河北广电国际传播中心的记者孟欣，今天也是特别想要跟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香文化。
0: 这个制香的工具已经全摆在这儿了啊，哎，然后顾老师的带领下，让孟欣体验一下。嗯，
6: 郭老师，我看咱们面前啊这么多这个家伙事儿，我们要从哪儿开始呢？而且其实这些器具我看着都有点这种微微包浆的意思。你看这儿，然后还有这个盆儿，这个上面，嗯，感觉这个盆儿是不是
0: 有年代了？
6: 对，
7: 是祖上传下来的。
6: 祖上传下来的，那我轻拿轻放。
0: 那是个古董啊。
7: 对。
6: 那您说咱从哪儿开始？
7: 首先咱把这个磨好的香泥儿一团一团的，哎，然后要搁到咱们那个桶当中，啊，要把它砸瓷实了。
0: 一共放几块？
7: 满了为止。
6: 满了为止。
0: 放满了。
7: 对，这个。
6: 这里面有气儿的感觉。哎呀，
7: 就是把它压住了。
6: 要把这个气儿凿出来才行。
7: 压瓷实，你再推进去。然后就可以
6: 往下压，
7: 再往下压成型了。
6: 咱们要拿什么东西接它？
7: 咱这有叫垫儿，哎，其实说白就是一托盘儿，就相当于咱们把它上面要接上来。
6: 那我这个盘子我要移动吗？哎，
7: 移动，你要跟着我的节奏让它落到这个盘里边啊。
6: 好嘞，哎，这个不错，
8: 很像饸饹面啊。
7: 对，饸饹面就是眼儿多，这就一个眼儿。
8: 对，
7: 把它揪断。
6: 揪断。哎，
7: 搁边上。哎，
6: 好。哎。这个
7: 就是咱们成型的其中第一个步骤。嗯，所以你看这个香呢，咱把它提了起来，这叫纤细如线，故称为线香，也叫长寿之香。嗯，这个在我们这个制香行那里叫360行，其中一行叫炸玉香。嗯，历史有之。所以咱们看历史当中，咱们《本草纲目》也有记载，叫今人合香方法甚多，唯有线香是可以入窗客用。哦，所以现在我把它要把它扽直，
6: 扽直
7: 成型的过程。
6: 嗯，哎呀，它是怎么断的呢？
8: 掐，
7: 没事，我先给你捋，我先打个底儿，
8: 先捋平了，一掐，嗯，
0: 手法娴熟啊。
7: 看明白了吗？
6: 没有，
7: 没看明白，我给你放慢点啊。
6: 我绕到这边来看了。啊，您来，您来。
0: 慢动作示范一下，
7: 把它举起来，一定要兜手都不来，
6: 兜手都不来。
7: 然后目的是干啥呢？它小柿子，对，把这印儿扔过去，然后扽回来。哦。看到吗？哦，拢过来，
6: 拢过来，
7: 就掌握它这个尺寸啊，
6: 然后扔过去，手蹬一下，
7: 再来一下啊，
0: 再来一下，
7: 这儿举起来，
6: 我感觉我马上要考试了啊，
0: 没问题，一看就
7: 扔过去，哎，行啊，看你的了，
6: 我看看啊，
0: 对，
6: 嗯，这样，
7: 对，
6: 过去，
0: 甩，得使劲
6: 甩，哎，蹬，哎，坏了坏了，
7: 没事。很好，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甩，他这已经知道怎么甩，
0: 上手就有，
7: 对，这就是年轻人喜欢，
8: 对，
6: 哎，我再甩一个，
0: 再来一个，多甩一会儿，
6: 这个手就得这样式的，完了到这儿甩，然后一蹬，哎呀，
8: 哎，悟性很强，
7: 你这手不能掐，
6: 哦，我不，
7: 因为你掐完以后它就瘪了，就是咱们馅儿就，在这，我再给你试一遍啊，
6: 是的，是的，
0: 怎么把它弄断呢？
7: 对，把它拧过来，相当于把俩手这么一捏就断掉了，哦，
0: 不是掐断的，是蹬断的。来，我试试，搭上它。
7: 对，哎，
0: 一甩，哎，一蹬，哎，
6: 断了。好，
8: 你这手艺好。
0: 走，没学好啊。
7: 好。哎，扔那盆里就行。
0: 为大家做个错误的示范啊。郭老师，您来吧，
7: 我来吧。
0: 我再坐会儿，这它就干了。
6: 哇，所以你看这速度，
0: 行云流水。
8: 所以那天郭老师参加比赛是。制的最快数量最多的嘛，
0: 对，郭老师直播的时候在线人数最多能到多少啊？嗯，
7: 将近20000人，就这么看我捋香条，
0: 实际上这就是传统非遗的魅力哈。
6: 对，
0: 那方便问一下吗？一场直播最多卖过多少钱？
7: 最多我2个小时我卖过55万。哦，
6: 就现在国外有个词儿叫 wellness， 就是非常火，就是讲，海外的人们他需要这个情绪疗愈，然后他需要就是内心的平静，去做冥想，他们就非常喜欢这种独特的东方仪式，就是点香焚香的这个过程。中国的香文化在海外也是非常的火，
7: 对，因为香这个文化起源于咱们中国，咱们现在能追溯的就是公元前6000年，可能会更早，红山文化呀，梁山文化都出现了用香的这个器皿，
8: 对，
7: 喝杯茶，点一根香，然后找自个儿一个空间，给咱一个释放的机会。其实现在我们就是释放的机会少，我释放的机会就是捋香，制香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他可能也不会说话，但是每天我们俩就在一起滚，就是说白了就是打一记事，家里就制香。 他比我老婆跟我的时间都长了。
9: 好好。
7: 这个呢，就是我们叫香刀，我们要把它裁了。嗯，看了，然后把你手在底下这么着，看了是不是就齐了？嗯，咱们说叫手工呢，是必须有一个这切口的。哦，因为它是拿刀裁出来的。
0: 这就是分辨手工香和机器制香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
7: 对，它机器香都是干了以后，然后拿那个锯，
6: 锯出来的，
7: 是干了再锯。我们这是湿了要掌握湿的湿干的一个什么一个口。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翻到螺上了，
6: 翻到螺上了，
0: 还要翻过去，
7: 翻过来，因为从这上晒不了。哦，这是成型螺，
0: 成型螺，
7: 这是沙帮子，拢起来，然后我把它正过来，
0: 正过来，
7: 翻过来。哦，哦，哦，哎呀，哇，这就是咱们要出去可以去晒了。
0: 哦，哎呀，厉害，厉害，厉害。经过刚才啊，我们这上手一体验啊，我的感受是啊，手上的力度真的是需要多年的功力。哎，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古俊明老师是古氏制香第十三代传承人，十三代啊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哈。十三代的话，在咱家都有多少年的历史？
7: 我们这个古氏香呢，据咱的河北的安慈县志记载，我们是从明朝的早期，就是咱们说的叫公元1404年，就是永乐二年。从山西以记忆的形式落户到廊坊，服务于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就咱们说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我是有族谱记载的第十三代传人。哦，
0: 这是一个印章吗？
7: 这是一个老印章啊，这是咱们清代的。这个梁勇老师应该是懂这个。哎，这是早期我们这个香的，就是我们叫封香，就是咱们是有纸的那种毛头纸，直接是盖的。
8: 光绪癸卯年刻的。
7: 对，
8: 这是个
7: 老商
8: 号的商标，
7: 商标
8: 相当于过去的商标，用包装纸包装以后往这一摁，
7: 对啊，
8: 相当于签封就封了，
7: 对，
8: 就是这个做这个用的，
7: 做这个用的，
8: 这是人家家的老字号的
7: 印章，
8: 商标，商标印。
0: 哎呀，这全是老物件啊。
7: 对，这张呢就是咱们应该是一个外国的女这个摄影师，然后当时在北京的近郊拍的，然后是整个工艺流程。
8: 有一位叫霍达·莫莉逊的女摄影师，霍达·莫莉逊是莫莉逊家族的儿媳妇儿，当年她在北京呢给各家报纸杂志专门拍照片，北京的各大名胜啊，包括我们正定龙兴寺她都拍过。哎呦，所以她当时是很有名。
7: 对，这就是咱们老照片，这是选料，能看出来哈，这些选料，但是大部分都是以草药为主，咱们说香蒿呀、艾草啊，咱们相关的一些，
0: 旁边这些都是原始
7: 原始原料啊。研磨呢，就是这种研磨的方式，就咱们就是那种
8: 石磨
0: 来研磨，
7: 然后可能是咱们说有这个，咱们说牲口，然后带着这种这个研磨方式，
8: 人推有牲口拉。
7: 这个呢，就是你们刚看到的咱们那简易的压香条的，它这是成条的过程，然后是拿那个胸或者是拿那个臀部去压。哎，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用的是臀部。这个呢就是你们刚刚能看到的，
0: 就刚我们体验这个了，
7: 小美女体验的。他们好多人说这个人跟我长得很像，因为我原来就这么瘦啊，我就特别特别瘦。另外呢，往下这张照片呢就是咱们这个圆炉的过程，就是咱们把这个香干了以后储存要窖藏了，这是人吊着大烟袋，然后旁边的小孩在这也跟着干。这就是我们这个制香行当的人，都是一辈一辈的手工作坊慢慢传下来，耳闻目染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说那叫沙崩的螺
0: 晾晒
7: 的过程。就是晾晒，又不要晾晒太干了，
8: 一摞一摞的。
7: 这就是咱们的老照片，结合着老照片呢，让小强老师帮忙拿一下。这就是我的照片了。来，您拿那个，
0: 咱对比一下，
7: 对比一下啊，这个能看见吧？这是15岁的我啊，旁边这就是我老娘，旁边就是我父亲。所以刚刚看到有一人是穿免裆裤的，我的父亲就是穿免裆裤。
8: 免裆裤的裤子这个裆很大，然后这么一折，那个绳一勒，这叫免裆。
7: 你看你们现在穿袜子，那阵是没有袜子，就一个腿，然后要有腿带子。所以这是15岁。为什么当时有这个彩色照片？是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廊坊文化部门下乡的时候，正好到我们村，然后我们一家正在做香，就留下这么两张宝贵的照片。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能把这个整个的工艺流程完完整整的把它制作下来，就现在目前的是很，我还没有看到几家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您说我们这份手艺就是祖祖辈辈都是靠它收养生息的啊？我老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辈子，尤其志乡人，活得要干干净净，乡治的更要干干净净。
8: 我们河北地区啊，有很多这个，非遗，尤其是你看，包括今天涿州、廊坊周边很多手艺人呐、啊，甚至包括河北其他地方的手艺人，都跟明成祖朱棣创建北京城有关。建都北京，它需要大量的工匠，而经过靖难之役以后呢，我们河北地区人口大量减少，所以它从山西移民，一共有17批，分别移到了河北省什么地方，这个文献里都有记载。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光从山西移民，它有。当年为了石基府，就是把北京周边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他先干了两件大事，从江浙迁3000户巨商大贾手艺人。古老师他们家这个家族当年我觉得就应该是手艺人迁到北京周边做京作，给北京城贵族或者是什么提供这种制香需求，包括祭祀、宫廷用香、太府寺用香、国子监用香，所以必须在大运河边。为什么？因为大运河是一个重要的水道，在河北沿着大运河，这个制香的工艺其实在各地都有发展，除了廊坊的古式制香、衡水景县的正式制香，还有威县的王室制香，这些呢流派一直也在大运河畔传承。那个时候的国际交流啊，是大量的香料，丰富了我们中国制香的这个原材料。这个丰裕度可以说越来越丰富了。过去我们中国人制香，大部分用的是都是我们土特产的。藿香啊，什么沉香啊，这都是我们国产的，所以外来的很多香料，安息香啊，各种香料其实是从国外文化交流沿着大运河进到北京城，把中国的制香有了国际范儿，
1: 对，
8: 我们的香料也就越来越丰富了。我觉得古式制香这悠久的历史应该从明朝永乐年间都是这样的一种大背景。
0: 好，那听了我们两位老师啊，给介绍了很多的关于手工制香的历史哈。我们来看看观察团的各位老师有哪些问题要来提问。有请。
9: 老师您好，我是作览新闻记者董志静，我经常在网上刷到您的直播，然后看您经常拿着一根香就吃。
10: 金龙说大赛咱们这个播出以后呢，然后很多这个反馈比较多，尤其咱们当时这个浏览量，人说将近突破2000多万，哎呦我天哪，我说我们突破2000多万那浏览量，多少人能看到我们，哎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很多香料来我们直播间说，古老师我看见那个拍的视频了，也挺漂亮的，老那个专家们说叫行云流水，我们挺高兴这件事，因为咱们省里呢有这个机会能给我们这个老手艺展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一个节目。
9: 请问这个香可以吃吗？然后您是怎么做起直播的？
1: 先说怎么是直播的吧，因为我是当时这个制香时间比较长，需要4-5个小时，所以头边搁了个手机，找朋友找发小聊天，就是按咱河北的话就是歪打正着了。我头一个抖音的视频就55万浏览量，那是爆了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就是在那干活，我故意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视频发到了抖音上，所以一下就火了。所以后来才出现了您说的什么团购啊、小黄车啊，就这么着无意当中，然后走上了直播之路。
8: 这是粉丝，
0: 这是经常看。然后问您这个香啊，能不能吃
1: 啊？这个香是吃是怎么原因呢？是因为后来的这个香呢，大家觉得这个香都好，在直播了，什么就店铺多了，那现在它就有点卷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其他地儿，人家就问我说：“你们那个香，人家都卖9.9块，都那么一大掐子，你凭什么卖我99块钱？”所以当时我也没法去回答这个问题，说我是手工，我是非遗，这不是理由。所以后来我就把香搁到嘴里吃。那个香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啊，但是呢，就只告诉你我们家香品就没有任何的化工添加，就是纯天然的东西。
11: 郭老师好，我是河北工人报的记者王宏伟。看之前您的比赛中呢，您制作了精美的十二花神的文创箱牌，令人印象十分深刻。想问您一下，您在非遗文创方面是怎样进行开拓，让制箱老手艺融入现代生活的？
1: 首先我们这个乾隆十二花神是跟这个故宫签授权，是23年的9月份，这是也是我们通过线上然后不断宣传我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也积累了一些资金，故宫是一大 IP， 所以您看那个乾隆十二花神就是我们其中的一款，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演了一个乾隆花神的玉牌，所以我们跟他们出的叫文创产品，人家提出来说，郭老师咱们做一个这个香牌吧，所以我们一共出了2款，当时你们看我们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制作了2款，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八月十五的生日，所以我们叫八月桂花，我们有2款，一个叫平安，一个叫大吉。现在要求我们要出3款以上的国礼，所以我们结合着咱们河北省的很多文创，包括剪纸，包括后期的这个大漆，我们都会融入到咱们整个的这个文创箱里当中。所以我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香的融入到我们，把我们这份老手艺融入到生活，叫服务于民，用于民。
0: 4两玄参3两松，麝香半分蜜和同，定式焚香，2人对坐，烛光明灭，促膝长谈，直接将氛围感拉满。古俊明师傅的制香小院满足了我对熏香这件雅事的所有想象。
1: 您才能看见，看到上面有3个字叫汉祥堂。
7: 汉祥堂，
1: 哎，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都要有堂号，我们古制香传承了600多年。为什么叫汉呢？叫汉方，历来咱们都叫汉方，祥呢走了一个香的谐音，所以叫汉祥堂。而且两边是我特意从南方找了一副老的对联，叫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来，
7: 好，知足常乐。
1: 哎，知足常乐。
0: 早在600年前，山西洪洞县古庄村中的古姓人家就以制香为业。明朱棣时期，村中有很多人被迁移到了廊坊市的安次去。人们为了纪念故乡，也将移民后的这个村庄称为古庄村。这个雅趣十足的院子，正是古师傅平日里带领工人们一起制香的地方。

0: 经过时间沉淀，香在坛中转换星辰，历久弥新，而制香的人则与时俱进，另有一番机遇和挑战。
1: 下午好，下午好，今天也给大家做点福利啊，一会儿等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很多人对我们的古式香都想了解，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传统的技艺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牌子，我们现在是河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然后我是省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是古式香的第13代传承人啊。我们古式香已经传承了，
0: 为让古香走出典籍，融入当代生活，古俊明积极推动传统技艺和文化 IP 融合。今年他携手天坛文创推出联名香文化产品，还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这些年古式香落户石家庄知音1953，开设文创门店，传播传统香文化。千年古法制香非遗入选国家新增职业，古俊明作为代表获人民日报报道，老手艺拥有了官方职业身份，这是对匠心的认可，也让传统制香技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实我们了解了古老师这一路啊，从这个古法到传承到创新，那我想问问您，参加完咱们技高一筹这个比赛之后啊，您有什么感受？
2: 参加这个技高一筹赛，我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因为香是比较小众的，原先就我一个人干制香，我就觉得，这挺枯燥的。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咱们政策也好了，这份老手艺大家也喜欢了，年轻人也喜欢了。但是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也在做这件事儿，啊，人家做的还有模有样，人家做的东西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做的东西。其实说白，这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这些老手艺，想创新，他那个脑子还是有一些局限的。看我们有一小伙子，就做那个冰箱贴，
0: 哎呦，
2: 有棱有角，他好像是学过这个东西。
0: 对，
2: 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叫亮亮的一小伙子，然后就像你们年轻人似的，好像吃糕点，上面把花点缀上面，哎呦，可好看了，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这个脑袋应该是做不到这点，所以我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香啊，然后从咱们制作的角度也好，老手艺的角度也好，一定要是把它传播出去。尤其刚刚那小美女给我制香的那个，希望通过你们对外，让外国人、让外宾看到咱那份老手艺。
0: 真正的匠心啊，不仅仅在于技艺的精湛，更在于呢代代之间的交流和传承。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次回顾本次大赛当中令人难忘的精彩的瞬间。
3: 在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制香赛道比赛现场，各位选手凭扎实纯熟的古法制香技艺，打破了传统非遗的固有边界，制作出一件件兼具颜值、质感与温度的香文创作品。来自承德的选手陈阳阳用家乡特有的香料设计的作品，烟罩清韵，让人印象深刻。来自张家口的选手银心，充分发挥自己的美术设计特长，用自己设计的模具制作的冰箱贴文创作品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来自保定清苑的选手齐亮亮，摒弃刻板传统形制，立足本地崖柏、野芙蓉、月季等原生天然香材，设计的熏香饼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
0: 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默默坚守、勇于创新的河北匠人，燕赵文脉才能绵延不绝，河北非遗才能历久弥新。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陶瓷赛道，对话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匠心奖获得者刘纳雷，走进你与窑火交织的世界。
4: 大家好，我是7号选手刘纳雷，土生土长的曲阳人，2008年开始学习钉瓷制作。我如今有河北省的技能大成工作室，也有作品入选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展。希望用当代匠人之手，让北方千年白瓷文脉持续焕发活力。
5: 我带来这个作品是定窑白釉玉花瓶，瓶身线条从下向上是挺拔的姿态，口部微翻，像云一样。 纹样是连瓣纹，但是我把连瓣纹改了一下，改成这种比较细长的，包裹这个平行往上走。我喜欢苏轼一首词，叫是一世而独立，一画而登仙，借用他的词，把我的瓶子升华一下，叫鱼画瓶。
6: 嗨，大家好，我是刘纳雷。
0: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重温一下刘老师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的比拼，第一轮比拼悬泥成器。
7: 七号刘纳雷，
8: 最近成型比较难的。
9: 锦绣这个产品呢，分三部分，上边是一个小瓶子，中间是一个盖儿，下边是这个瓶身。但是在保证90分钟之内做出来，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绝活，一次性拿出来，
8: 直接上去了，这么厉害，这很不容易，难度好高。
0: 恭喜七号选手刘纳雷以28分的成绩在第一轮比拼获得第一。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素陶明韵。
10: 这一届呢，的关键是它的抓纹啊，我觉得它是从定窑出来的，在精工细作的基础上面，胆子比较大，这个可以肯定。那这一件是跳刀，就是有一种底色，跳刀的应该是底色。
5: 我这5件作品命名是祭古定新，今年也是定窑恢复50周年，我也是做定窑的嘛，基本上也是县里为主。
0: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匠心奖的是刘纳雷。
5: 我会继续深耕陶瓷技艺，守候窑火，继续创新，用心打磨更多有温度有新意的作品。
0: 我们在现场啊，因为比赛时间的限制哈，没有最后看到您的作品烧制的这个过程哈。这件作品回去之后烧制出来了？
5: 烧制出来了。
0: 哦，
5: 带到现场了。
0: 带到现场了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哎呀，刘老师，这个烧制完成以后啊，我们看着更加赏心悦目了。
5: 是是是。
0: 您来给介绍一下。
5: 这件作品是上边是这个，仿的是青铜器这个造型，这不是云形装手吗？加上那个青铜器里边一个外弧线，圆的，这也是弧线，下边也是弧线。当时以博物馆这个圆形为基调做的这种尝试。这件是插仓，这个仿的是金银器里边一件作品。我们定窑做金银器特别好，因为定窑的印花呀，印花里边这个纹饰纹样基本上采用都是金银器的东西。夸大一些，把底足抬高了。连盘用的这荷叶状，上边是荷叶钮，下边是一个插仓，其实就是把它那个器型啊整体拉高了一下。其实就是也不是1:1复原，就是差不多吧，那个样式是1:1复原的。不是
11: 定窑过去就是模仿金银器，真有传统。尤其是这个西域传到我们中国的那个金银器，过去我们做的那个莲花盏。
5: 对，
11: 定窑烧过很多这样的，
5: 太漂亮了。
11: 就是照人那个金银器那个一样，我们做的纹饰比它能更华丽一点，做成瓷器。
5: 这件呢，这件是水洗。以前我们跳刀啊，都是挑个坑，完了加上这种透明釉。我为了让这个跳刀的痕迹更显一些，加了一种镶彩的，这黑金釉镶彩，添了一层釉。
11: 这个相对比较传统，
5: 比较传统一些，
11: 但是有创新，
5: 有创新又有传统。你可能听的声音，像磬一样，
0: 真的是薄如纸，白如玉，
11: 声如磬。
5: 对，你看，
0: 这个就很形象了，
5: 很形象吧？对吧？
0: 经过您的讲解，我们就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了哈。
5: 这是一件卷筒。这件卷筒呢，也是河北不变一件东西，应用的是阴刻填彩的工艺，其实也有带着这么金银器的东西在里边。这件作品我仿的是龙首镜瓶那个上面的脖子那一件，这个跳刀很明显，就是说单色釉、透明釉加上那个跳刀那个痕迹，
4: 透明的，能看见它这个形状在里边。
12: 跳刀也是定瓷器的
4: 定瓷器重要的一部分。跳刀是在唐代就有了，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错误了，哎，出现这种刀痕。
12: 一开始是因为这个失误了，
4: 失误了，
12: 后来就将错就错，
4: 将错就错，都都都都，哎，这样。
12: 现场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展示可以，嗯。
1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老师我们展示一下跳刀的技艺。

0: 这个环节真体验到什么叫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它特别惊艳啊！因为我们看着呀，它这个往外走的时候，感觉会出来是一条螺旋的一个线，
1: 对
0: 啊，但是没想到呢，哎，真的是跳刀，就是要让您这个工具在这个瓷器上跳起来再
2: 跳起来再走啊。
0: 那这个掌握起来难度在哪儿？就是找到它能跳的那个瞬间吗？
2: 先跳起来，完了之后稳步的走。
0: 啊，所以那个工具就是它是要有弹性的，
2: 还有弹性的啊。
3: 一个是有弹性，再一个它得以这个刀是从里边得斜着往上走，嗯，一边走才能形成这样的效果。
0: 就是这个花纹，实际上就是您自己都是在掌控当中的啊。比如我这块密度要多大，嗯，啊，它的这个跳刀
2: 深浅，对，哦，开始的时候都是浅一点，嗯，都是浅浅的，
3: 越来越深，
2: 加速加力，嗯，啊，慢慢的到最后再加力再加速。
0: 而且这种非常规则的这个图案，
3: 对，
0: 特别像数字啊，是吧，有一种数码的感觉啊，太了不起了，掌声送给刘老师。给我们示范哪一个技艺呢？
2: 刻花技艺，现场刻。
0: 好，
2: 对，没有草稿。
0: 您边刻边给我们讲讲这门道
2: 啊。我刻的是莲花，嗯，花头
0: 下笔特别果断啊。
2: 对呀，啊，看到了，这是花头，嗯，整个花苞出来了，给缠枝了，缠小，嗯，这一个花苞，
0: 整体有一个布局和设计
2: 啊。整体上基本差不多了，哦，完了就该添枝加叶了，这都是绢叶草。
0: 这需要有一些绘画功底吗？
2: 需要，
3: 太需要了。
0: 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3: 熟能生巧，行云流水。
0: 刘老师，您在整个参赛的过程当中，从拉坯啊到刻花啊，每一个环节都让评委啊赞不绝口啊。像您这行云流水的拉坯的这个手法过程，这得练多长时间啊？
2: 我2008年毕业之后来到这个秦氏定窑，开始的时候也不懂，啥也不懂。
0: 那等于您是这个24岁大学毕业以后，嗯，才开始从事这个瓷器的这个制作，
2: 真正
0: 啊，从拉坯呀，啊，到刻花啊，
2: 对，哦。
0: 那在小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因为要上学是吧，也没有时间去学。嗯，
2: 小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陈大师，嗯，陈维东大师，他是我们同村的。嗯，有一次我和我同学嘛，也是发小吧，坐在这个瓷器边堆上，我就想，我俩就商量，我说什么时候我也做这个瓷器啊，有这个愿望，嗯，后来都是毕业之后开始学这个，嗯，学这个瓷器。啊，就是我入行也比较晚了，就是24岁，学拉坯是和庞大师学习的。开始我学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应该是手把手的带他，身上踏踏实实学了3年啊，我俩在就是一个生产车间里边待了3年，真正的他的手艺是能亲传的，都是他，嗯，他手艺基本是他。那我的师傅是何老师，嗯，何老师教我剃花雕花，嗯，他是这还有这个整体上的布局都是他带我。但是真正的技术上都是庞大师学习，庞大师是陈文东的徒弟，嗯，我是何老师徒弟，其实我们也算同门吧，因为陈老师、陈文东老师和何老师他们一起创业，还有林占县，他们都是钉子三杰，嗯，
0: 也算是师出同门哈，
2: 师出同门，我算师出同门，
0: 对对对。
3: 定窑啊，它其实到了近代以后，实际上它就逐渐。这个窑火就没了，后来经过考古发现，所以在曲阳啊、建祠周边这些地方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定窑的窑口，因为它历史上属于定州馆，所以定窑并不在定州，现在的定州，定窑在定州所辖的曲阳县才是它的真正的窑口。因此陈文增老师、何欢老师他们这三个叫曲阳定窑三杰，然后就恢复定窑技艺，把它恢复了，这在 中国河北地区瓷窑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真的伟大创举。
0: 所以听梁老师也知道，我们一说我们明白了哈，这个刘老师也是师出名门啊，这个同门情深。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匠心观察团的各位老师，看看有哪些问题来互动的，有请。
1: 您好，刘老师，我是人民网河北频道记者赵明言。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请教您，就是因为在比赛阶段呢，这个作品停留在修批这个阶段就结束了。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在后期您经历了哪些的工序？您又花费了多少的时间才打磨出这样一件精美的作品的呢？
2: 这套瓷器一般的一件作品，一般的情况下，拉坯修坯这一个星期，晾几天之后速烧完之后就是打磨一下，把这个毛刺啊皮屑去掉一些，加一点水分，完了之后再上釉，上完釉之后再晾干，再壮阳烧，这两遍。一般情况下一件作品我们要同时做，比如说做三件五件，怕一件烧不好，做三件五件，完了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一件完成一件作品，基本上能烧
0: 废。对，因为大赛的场地和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比赛现场无法展现烧制的过程，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编导也去到刘老师的工作室记录了这烧制的过程，一起来看一下。
4: 除比赛的步骤外，一件定瓷的完成还要经过匠人上釉之后入窑进行釉烧，用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烧制十余小时后，一件莹润的定瓷才最终完成。
2: 像这釉面多好，没有釉泡了，上次釉泡太多，像这小花表现效果多好。由于那个现场啊，

0: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见到刘纳雷的师兄庞永辉作为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看到大赛选手的表现，他感到欣喜和开心。
1: 这次呢，技高一筹啊，好几期我都看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啊，踊跃地去参与到我们这种技艺当中来，我觉得非常的欣慰。我们定窑呢，作为国家级非遗，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当代的这种传承人呢，除了把我们的文化传下来，创作一些高大上的作品，更多的是呢，用我们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呢，去创造更多的市场需要的一些作品。所以说，我们在保定西大街专门开辟了我们的定瓷体验、定瓷文创销售和定瓷民宿。
2: 保定市西大街重点打造了四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的定窑文化民宿，结合着古建，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文化民宿，可以让住客呢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定瓷的产品。
3: 我是来自北京的游客，本身我是之前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定瓷，然后定瓷呢，然后它是宋式美学的那一抹素雅之白嘛。这个小院呢，它也比较雅致哈，它这个建筑呢也比较独特，很多一些瓷器呢，然后我也可以细细观赏，个人非常喜欢哈。
2: 这边呢是我们的定窑与茶，结合着古代的这种茶饮，然后我们做的非常接地气的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的一种茶饮。楼上呢是我们的定窑研学。那么这边呢是我们的定窑博物馆，主要呢是传承我们的定窑传统文化，为大家宣传我们的定窑文创产品。其中呢，定窑的海尔枕和我们定窑的生肖啊，销售量是非常的可观。
4: 我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来到河北保定，看到定窑的陶瓷，觉得非常漂亮。
5: 我是从杭州来的，看到这些手工瓷器，感觉很喜欢。
6: 定窑作为我们保定的一张名片，我感到非常自豪。原来五大名窑离我们这么近。

0: 看完这个短片啊，特别有感受。那刘老，您在整个制作定瓷的过程当中啊，除了来传承定瓷的根基，那您做了哪些创新呢？
1: 陈文登老师有一句话叫是光中华纸钱界创定窑纸钱新，这是他说的一句话。现在我们也做一些文创产品，像一些冰箱贴呀、啊、还有香皂盒呀、啊、还有抱枕啊等等一些的文创产品，不是不光是单单的瓷器。
0: 今天有带到现场吗？
1: 今天有带到现场。
0: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下刘老师的文创产品。这个杯子我就是离我最近，我看得最清楚了。它有个上面，这是一个马。
1: 对啊，
0: 应该是马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生产的这个生肖的一个马啊。到了哪个生肖的时候就换成谁的这个头像？
1: 是啊，对，
0: 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叫五福连连盖杯啊。你这个工艺，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这工艺都是你看，这是印花的，印花的工艺啊、
0: 这是印花，
1: 印花的，对。
0: 印花就是不是刻出来的，
1: 不是刻出来，这印的，一模子印出来的
2: 模具，
0: 模具，就是批量生产，
1: 批量生产的印花那个模具。
2: 定窑的印花跟我们现在意义上说的其他瓷窑的印花不一样，定窑的印花是用模具把它印出来的，有凹凸感的啊。别的那个印花是印好了花贴上去，然后画滴肉再烧一次，那也叫印花。
0: 就是印花也是定窑的一个特殊的工艺。
2: 对，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 这第二件是
0: 马上有钱，
1: 马上发财，
0: 马上发财。
1: 这是摇摇马，这个摇摇马是因为受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摇摇马的形状啊。今年刚好今年也是马年，
0: 很可爱。
1: 这件是海尔枕，是冰箱贴。
2: 定窑的海尔枕，一个是保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个台湾故宫博物院，两件北宋的海尔枕，他们俩的服装服饰不一样，造型基本上一样。
1: 这是一个海尔枕型的香皂。
0: 这属于是定瓷的衍生品了。
1: 衍生品，对。
0: 这本身和瓷器就是造型上是瓷器的造型。
1: 是是是。
2: 对于刘老师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文创，植根于定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它传统的技艺，而且传。

0: 承的都是我们中国最吉祥最优秀的那些个文化符号，通过这样的创新，把我们这个非遗呢从殿堂里走向民间，也回归我们的生活。你看它既可以用，而且又有我们定窑的这种文化符号，我觉得这就是非遗在文创领域最好的一种实用加文创这样的一种创新。所以这条路我希望越走越宽，越走越宽广。
1: 其实啊，不只是刘老师，那技高一筹，陶瓷赛道高手云集，很多年轻匠人啊，同台竞技，他们同样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寻找着自己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2: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的节目中，各路陶瓷匠人立足河北陶瓷非遗传统技艺，用年轻化、生活化、市场化的创新思维，雕琢出一件件兼具古韵质感与现代美学的陶瓷文创作品。来自保定的选手翟逸飞，写作品《生生不息》，以陶瓷为载体，诠释自然韵律与生命力量。来自邢台的选手吴小凯，带来代表作《鼓舞》，以词塑形，以韵传情，跳出常规陶瓷创作思路，创意十足，极具张力。来自石家庄景行的选手王维彤，匠心打造专属陶瓷茶台文创作品，实现了非遗技艺、博物馆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完美融合。
1: 随着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圆满落幕，一件件饱含巧思的非遗作品惊艳亮相。但非遗创新不止于赛场评比，更重在落地生根，走进市场。为此，我们走出赛场，深入一线，走进城市核心文旅街区，探访 AI 创意企业，实地探寻新时代非遗的活化路径，解锁非遗市场化、产业化的全新答案。
3: 国二里庙步行街是百年的商业老街，专门打造非遗文化街区，引进名家工作室和非遗市集。我们的定位就是让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市井烟火，就是希望游客逛街的时候就能近距离接触艳照非遗，实现逛商圈遇非遗。我们也会鼓励匠人做轻量化文创，不只是厚重的收藏品艺术，也要开发适合年轻人随手带走的小物件，兼顾文化内容和市场接受度，完成从艺术作品到市场化产品的转换。我们街区提供稳定的线下流量，街区也会做配套扶持。接下来我们将联动河北卫视搭建直播中心，让匠人有稳定的经营收入，有生存土壤，这样的传统技艺才能真正活在烟火市井之中，持续传播出圈。
4: 人工智能呢，正在赋能各个产业的发展。那如何通过 AI 来赋能非遗这个产业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呢，来给非遗讲故事，通过电影啊，通过动画，通过微短剧，把非遗的千年的文化、百年的文化给它讲述出来。
5: 日常呢 ，AI 帮助非遗赋能，可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日常传播的渠道，比如说像一些自媒体平台，它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做一些海报、短视频，包括文案来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相关的产品和文化。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的非遗产品在售卖的时候，它可能是需要做一些文创和向外的延展，那么 AI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构思，然后并帮助我们快速的呈现出来。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呢，就是要打造 IP， 打造文化属性，然后把我们的整个历史，包括变迁、传承，还有很多我们所遵守的理念，以及我们想要发扬的一些文化思维，给它包装成一整部作品，打造一些形象，整体的推广或者文化出海，都是现在比较常用的思路。
1: 一件件饱含匠心的非遗作品，在匠人与文创从业者的携手。

0: 推动下，从指尖的创作蜕变成为鲜活的文创产品，继而孵化成独具魅力的文化品牌。当传统技艺真正拥抱市场，催生出完整的文化产业，古老非遗便能在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印尼素万夏，一盒客千秋，技高一筹特别节目，下周精彩继续。泥塑赛道匠心奖得主朱二龙携一方泥土登场，核雕赛道匠心奖得主胡浩亮走进中国麻核桃之乡，感受文玩核桃与核桃产业的勃勃生机。敬请锁定河北卫视下周五21:20。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三十九军电报，龙山洞的每骑兵一师和宁边的南朝鲜第一师已经开始准备向青川江南岸撤退了。
1: 跑得可够快的，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撤了。三十九军虽然打赢了云山战斗，但是对敌人的精锐部队消灭的太少，一旦敌人龟缩撤退成功之后，我们就很难再有机会抓住他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0: 敌疲我挡，敌退我进，追。
2: 不能让敌人跑了，那就这样，留下1150在云山地区肃清残敌，其他各部主力立即向敌人发起追击作战。
3: 好，马上给三十九军发报。
4: 是。
5: 队长，队长，
3: 队长，
5: 队长，
3: 最新情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南渡青川江了。
6: 率领全军，抛开当面之敌，不顾一切，全速向前。另外，命令1120师轻装前进，2天之内务必打到区域里，能拦截多少敌人就管拦截多少敌人。
7: 明白。

0: 杨兴初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他现在命令1120，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2天之内要攻占军医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的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1: 军医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三十八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2: 全体都有，轻装前进。

0: 老范，老范，
1: ，
0: 为了轻装前行，高挑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
1: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2: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
0: 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子还能捅死敌人呢，别用手了啊！
1: 团长，
3: 是团长。
0: 你们丢，我来捡。 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4: 来人，把车拿走。
0: 哎，拿去。
4: 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0: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你怎么知道？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戴。
0: 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别记了，这没用的。哎，不，有用，你记。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 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0: 这个地方，咱们再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1: 老范，
2: 我同意。
0: 二营长到，
1: 团长。
0: 咱们不是打车乱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3: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
0: 是，白营长，敌都把你搞定，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4: 5802营呢？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走，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喂，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主义者不信邪，可咱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4: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吧。给致司发电。
5: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个半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1120师部，这次损失巨大。 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2: 明白。
3: 刘秘书，
4: 是。
3: 副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4: 晚了，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没漏
5: 的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彭总，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6: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
4: 嗯，
5: 行。
1: 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小妙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
7: 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洪总，嗯，良心出放出335单，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敌军在秦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
1: 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区。335团。
8: 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9: 是。
8: 老谭，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我连伤亡过半已。
9: 这场战我记不下去了，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10: 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120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

0: 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1: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
0: 我一不做酋长，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
2: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彭总有令，停止向军玉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
1: 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玉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2: 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玉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
1: 那我们38军不白忙活了，
3: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要113、135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4: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3: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335团白白牺牲掉吗？
0: 军长，让我上吧！军长，让我上！别！只司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传令将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0: 刘参谋，
6: 到。
0: 以军部的名义，给335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6: 是。

0: 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我也试试。
1: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2: 那还说啥了？我把我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呦，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1: 尝尝，和俺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3: 来，口水给我。

0: 我们的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 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你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是。

0: 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保护好他。救他，快！
1: 那是你保护他，是他在保护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2: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3: 国军团长何政委，
4: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3: 快炸桥！
5: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万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基金记，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空间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

0: 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1: 来到雄安，我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2: 如今风光旖旎的燕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底泥发黑，水体浑浊，是店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
3: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机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3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2: 燕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
3: 开展了我们4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2: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
4: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些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3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淀的一个要求。
2: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
5: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6: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2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7: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8: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儿，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9: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8: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全部打通了。
10: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即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8: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11: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8: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

0: 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作数。
1: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0: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星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2: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3: 痛点在哪里呢？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体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4: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0: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
5: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是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0: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经过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6: 接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0: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金谷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平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7: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0: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8: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迈进。
9: 这里是河北承德美孚干冷轧生产车间，我手中的这块钢带呢，就是这条生产线下线的冷轧产品，它的厚度呢只有0.14毫米，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10: 钢材轧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密，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

0: 以上。
1: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孚赣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
0: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0.5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0几分之1。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1: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锌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蚀领域。
3: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1: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孚赣、天大钒业、新鑫钒钛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
4: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钒、钛、磷、特钢装备的1+4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研产业园、美孚赣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钒钛产业高地。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9: 不忘国耻，
10: 爱我中华，
9: 爱我中华。
8: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济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军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1: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
4: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8: 今天，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2: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

0: 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1: 在保定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邯郸峰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志。
2: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3: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九一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4: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使命与时代担当。
5: 鲜食桃皮薄肉嫩，不易储存，但深州鲜桃却凭着品质优良、保鲜期长，先后三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完成太空保障任务。
6: 在衡水深州粮桑繁殖场经济桃育种中心，厂长张九清正与来自北京的专家一起查看桃树的挂果及生长情况。这几棵看似普通的桃树却是团队的宝贝。
7: 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空间站桃子的母株。我们现在这个园子呢，有空间站应用桃的母株有七株，我们现在正在做扩繁工作。
8: 给它扩繁之后，我们就要复选，我们包括我们还有后来进行区域实验，最终呢才能进行一个品种审定。
6: 粮桑繁殖场培育着10000多棵杂交桃树苗，每一棵的遗传性状都不一样。虽然供选择的品系数量多，但是刚接到航天仙桃保供任务时，专家们心里都没底。
8: 火箭或者我们的飞船的发射的窗口期，必须得有我们合适成熟的这个桃果实。我们普通的桃果实可能需要12%到13%，但是在我们的航天桃里面，我们就需要至少要达到15%以上，在常温下至少需要放到7天。
6: 为选出符合要求的优质单株，科研团队从数千棵杂交，确保果实的硬度、糖度等关键指标都达到预期。最终，两个品系的油桃成功通过严苛检测。2025年7月，他们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进入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中尝到了仙桃的滋味。今年5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中，深州仙桃又2次进入空间站。目前，经济桃育种中心初选优良单株100多株，已正式启动优系复选工作。选育出的新品种将在衡水、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建立实验区，成熟后向京津冀全域推广。
8: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京济桃育种中心这个科研平台，发挥我们北京的技术优势，也利用好我们当地的资源优势，持续选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还有结合我们的新技术，助力我们当地的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9月16号至18号，四海共济寻美河北开局之年看狮城主题活动在沧州举办，来自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及省内的近120名网络人士、自由职业艺术家齐聚狮城沧州，探寻运河文脉，见证城市蝶变，感受发展活力。
9: 本次活动紧扣四海共济寻美河北开局之年看狮城主题，以实地采风、主题沙龙、全网传播的形式，邀请省内外网络人士、自由职业艺术家走进沧州，聚焦运河文化、杂技武术、非遗民俗等领域，用镜头和作品讲述河北文旅融合、城市蝶变、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沧州真的是名不虚传，闻名遐迩的中国武术之乡、中国杂技之乡。这次走了几天，让我内心十分的激动，收获满满。
11: 把这个沧州的这个有文有武的这样的所有的美景和这个文化，都让我们来领略了。
9: 活动期间，采风团先后来到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峡镇、吴桥杂技欢乐城等代表性点位，感

0: 受千年运河文脉，体验武术文化与文旅新业态的融合，观赏传统杂技与现代光影的创新表达，了解特色文创、农特优品，边走边看，边拍边录，用镜头定格美景，用创作记录变化。
1: 我作为一个天津的新媒体从业者，然后信息层人士，其实非常的开心能来参加这次活动。回去以后，我会把咱们沧州的美通过我们酷天津的这个平台给传播给天津的这些朋友们，让更多的天津朋友能够了解沧州，了解河北。
2: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觉得我们不光是寻美者，也是传媒者，所以接下来我会用我的镜头和文字去把我这一次在狮城的感受到的河北之美去传播给更多的人。
3: 我们以省第十届理发大会在沧州举办为契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专门邀请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网络人士，走进河北，走进沧州，通过引导网络人士把流量优势转化为宣传优势，可以更好地赋能全省文旅发展。
4: 近日，石家庄市农村金融服务专员下乡惠民宣传主题活动在井陉矿区举行。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政策宣讲、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的重要作用、金融助农下乡的相关知识。各金融机构结合秋季农情实际，带来了接地气、实打实的惠农产品、便民业务，以及防范金融诈骗常识，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6: 农行比较大的这个政策就是推出这个惠农易贷，主要是针对咱们农户的一个这个线上的贷款，他把贷款的门槛放得比较低，因为是面向三农嘛，利率啊各个方面都是有优惠政策的。
7: 这次活动特别广泛，然后接地气，让老百姓学会怎么贷款，怎么去发展生产，然后这个防诈骗知识也得到提升，特别有意义。
5: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选派优秀金融骨干下沉乡村，把金融政策送下乡，金融服务送上门，金融红利送进家，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8: 宣传非常到位，把金融知识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4: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天河北省健康口腔8020目标行动在衡水启动，行动统筹省市县三级口腔医疗力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口腔诊疗服务。
9: 8020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口腔健康目标，具体来讲，就是努力让80岁的老年人仍能保留20颗以上可以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龋齿患病率高达98.4%，牙周健康率仅14.1%。针对群众护牙认知误区、基层口腔服务能力薄弱等短板，活动现场融合专题讲座、疑难病例会诊等形式，分享口腔疾病防治经验和护牙知识。
8: 老百姓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每天认真刷牙就不用再洗牙，实际上洗牙是一种保健性的措施。再一个就是建议大家饭后除了刷牙之外要会使用牙线。再一个就是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牙疼才去看牙医，早期的龋齿、轻度的牙周炎根本就没有痛感，所以建议大家定期口腔检查。
9: 行动坚持预防为主，普及减糖、戒烟、合理饮食等护牙常识。依托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口腔专科联盟开展对口帮扶，建立专家巡讲、实操代教、基层医生轮训长效机制，推动优质口腔资源下沉基层。按照行动计划，河北省每年培训基层口腔医护人员不少于2000人次，力争到203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腔健康筛查覆盖率超过70%。
4: 下面请看简讯。河北省第一届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志愿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大赛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吸引广大高校研究生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共有京津冀3地19所高校的49支团队、250余名师生参赛，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6支团队获1等奖。为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昨天第5届扁鹊文化节文化助眠之城主题推介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举行。 活动立足内丘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发布多条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

0: 举办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特色活动。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行，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四个会场陆续出发，分别汇入四条骑游线路。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串联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及76座公园游园，让骑行爱好者在畅快骑行中饱览城市新貌，尽享骑行乐趣。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解锁秋日美景，共赏锦绣河山。

晚上好，来看天气。天气变得不再平静，降水又会频繁现身。今天下午，廊坊南部、沧州西部出现明显降水。接下来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今明两天局地对流强烈，会出现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并多加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雷阵雨或阵雨的范围呢会扩大至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临近中秋，出行需求量大，还请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2到26度。承德多云转阴，15到26度。秦皇岛多云，16到28度。唐山多云，16到28度。廊坊多云转阴，18到28度。保定阴，17到27度。沧州多云，18到29度。衡水多云，19到28度。邢台多云，19到30度。邯郸多云，19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18到29度。定州阴，19到29度。新集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西藏阿里雨夹雪，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感谢收看。

0: 来，小李。嗯，
1: 六叔。
2: 来，小徐。
3: 嗯，谢谢潘师傅。嗯，
2: 味儿不错啊。嗯。
1: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2: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1: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0: 什么茶叶蛋？
2: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2: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4: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0: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4: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2: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4: 小李，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2: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0: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2: 什么 C？
0: 啊，师傅，你，
5: 都忙着呢。
0: 楚政委，
3: 楚政委，
5: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0: 那诈骗团伙的全员资料。
5: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1: 你瞧，第三幕来了。
2: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1: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2: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3: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吧？
1: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
2: 啊？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1: 还是不太明白。
0: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4: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3: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1: 可以。
2: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3: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0: 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3: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4: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0: 行。
5: 咱们这届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那个吓人。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3: 你别拿我说事，
1: 根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1: 累都要累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2: 这还真挺好看。
1: 好看啊，咱俩换换。
2: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1: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呦，
2: 我高点啊！哎，
4: 三二一，茄子。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2: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2: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6: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1: 哎，不行。
6: 怎么了？
1: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6: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5: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6: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他就是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没到这一番呢，你就告诉我是不是？是。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1: 没错，但是
0: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2: 所以凶手就是
0: 福丁。
2: 不是，你就是福平，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你就说是不是吧？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0: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
3: 这开局不到5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2: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0: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
2: 后面还是4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3: 走走走，老板，
0: 这就结束了？这太可以了。哎呀，没错。
2: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3: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0: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4: 秦大夫上场了，
5: 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秦元生。 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讲一讲大健康。哎，
4: 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0: 怎么是你？你。
4: 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的，
6: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几蛋呢。
4: 对，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新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
0: 也确实是扩散了，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金大夫，我姐，这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4: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0: 这他妈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你不过。
5: 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0: 我说你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4: 他说的对，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0: 夫呀！我对头，我请两大哥，我请两大哥，
1: 这，
2: 啊好，
1: 这，
2: 老先生，别这样，快请。
0: 啊，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2: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0: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2: 你的病我能治，
0: 谢谢秦大夫啊！
3: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4: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5: 卖保健品
2: 太便宜了。哎呀，
4: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5: 抗癌理疗仪，
4: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6: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5: 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4: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7: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5: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8: ？DM。
5: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4: 崔导演，你这本子
9: 有点意思。
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0: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1: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12: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11: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办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6: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11: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2: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11: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2: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11: 有什么收获？
12: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11: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4: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快去，
6: 楚政委，这是发票。
11: 这么贵？
4: 嚯！

0: 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得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
0: 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啊，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回头
1: 啊，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转 DM。
0: 雪儿来了，哦，
5: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6: 师傅，突然说得好啊，
7: 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8: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夫，
9: 你怎么闹到这儿来了？
8: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0: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见识。
8: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可写了。
8: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的。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哎呦呦呦，
9: 老先生，不要这样，
8: 我对不起您。
0: 糟糕，
9: 咱们起来说话。
8: 我不是个东西呀、啊！哎呦，
9: 不记得他，别气，慢慢说。
10: 我记得他，当时打想打人呢。
11: 哎，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7: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

0: 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十岁呢，
2: 真的挺可怜的。
0: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台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天。
3: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4: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3: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4: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0: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
5: 这个理疗床啊，
0: 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6: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7: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8: 价格都蒙对了，
9: 这癌症就没事啊，小毛小肚子就不用说了，有秦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3: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DM，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10: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局。
11: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12: 我再看看，
13: 排队去。
12: 我这一块过去。
13: 找我的啊。
12: 哎，对不起啊，借过一下。哎，
14: 这可是时不再来啊。
12: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4: 是的，是的，是的。
12: 我能试坐一下吗？
14: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2: 我能躺躺吗？
14: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2: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4: 当然了。
12: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14: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2: 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5: 我到后边去，我电脑那儿。
16: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7: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6: 好，谢谢。
18: 第四排，把标副衣服。
3: 收到。

0: 包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啊啊，来。

0: 真热闹！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有道理。美女，美女。
1: 我没带增高钱怎么办？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你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好嘞。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明天这一本。
2: 这老太太看得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也摸摸的吧？哎，你们干嘛？
3: 别说话！
2: 谢谢。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4: 为什么终止行动？
3: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2: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3: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5: 回见，回见，回见。嗯，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6: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戴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2: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7: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8: NPC 有几个？
7: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1种是做样子给
8: NPC 登记的，另一种。 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不到25万。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
2: 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3: 那你的意思，
8: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2: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9: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8: 那就还有个彩蛋。
2: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8: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 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10: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

0: 台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1: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0: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4: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5: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3: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5: 哟，
4: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5: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3: 你说什么呢？你
5: 边去。
6: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3: 我这真是床硌的。
6: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3: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4: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3: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0: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7: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0: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7: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0: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8: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8: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8: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0: 哪有高低贵贱？
8: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9: 嗨，
10: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9: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儿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3: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

0: 报案的事主
1: 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他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2: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
3: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没有意见，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4: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
5: 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6: 对。
5: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7: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属中央军围歼中华红军。
8: 是。
5: 趁着黔北空虚，调动向东。
8: 再度试水，
9: 杀他个回马枪啊！
10: 将军，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11: 中毛红军主力从太平路东路直入。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检查之后再拨。
4: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
2: 你接。
4: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5: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4: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5: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方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4: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 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糟透了。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6: 棍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
2: 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7: 棍哥，棍哥，
4: 起来，起来，
7: 你得帮我呀！
2: 起来，起来，
7: 你得帮我呀！
2: 小方，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8: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9: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
10: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 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11: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
0: 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跟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
3: 哎，
2: 小李
3: 来了，
2: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
3: 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1: 行。
4: 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2: 看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打算怎么办？
2: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老方，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Laura，
1: 请进。
0: 老方
2: 来了，
0: 人呢？
2: 先等一下。
1: 崔总，人到了。
3: 嗯。
4: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嗯。
0: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5: 崔老板好。
3: 坐，请坐吧。
0: 哎，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5: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0: 对，
6: 我才五十。
0: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3: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0: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3: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5: 啊，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7: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0: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7: 我要8%。
5: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7: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0: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5: 对。
7: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5: 当然不是。
0: 不是，
5: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3: 等等。
1: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1: 秦元生。
0: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2: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那就谢谢了。
3: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4: 跟谁一伙的？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4: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哦，
5: 干脆
4: 对，
5: 编出来。嗯。
6: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7: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4: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1: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林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7: 他们在筛选目标。
1: 筛选目标？
4: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1: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8: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4: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1: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4: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呦，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8: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7: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5: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3: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5: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7: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6: 来电话了。
9: 喂，啊，我是最懂助理。行，我们准时到。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10: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4: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7: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明。

0: 正言顺，理所应当啊。
1: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2: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3: 这是在招 NPC 呢？
4: 啊？什么 PC？
0: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5: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6: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7: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0: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
2: 这两个字。
3: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4: 那两个经理呢？
0: 啊，他俩就是。
3: 二位老师，幸会啊！
4: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5: 苗总。苗总，
6: 喂，怎么样啊？
7: 是张生面孔。
6: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4: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3: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4: 嗯，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3: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3: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3: 确实比我们专业。
8: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1: 我们是访客。
8: 访客，
1: 走走走。

0: 安全。出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黄梅、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崔总。
2: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
2: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2: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苗总好，
5: 苗总好，
4: 苗总
5: 好。
2: 我们苗总来了，
5: 幸会幸会幸会，秦老板。
6: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7: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2: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2: 啊，给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0: 别动！哎，
1: 你。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0: 警察！
1: 有警察！
2: 有警察！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这套衣服，徐曼玉从哪儿借的？还是影楼借的呀？
1: 秦大夫，戏演不错，现原形了。<笑>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 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防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2: 夸赞呐！
3: 哎，
2: 到
1: 这起。

0: 好，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
0: 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1: 老郭得给我交版权费。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兴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 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4: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5: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5: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4: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6: 张队，
7: 哎，要捡，你往这儿捡。
2: 哎哎，
6: 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6: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8: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6: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
8: 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8: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7: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8: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7: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8: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
2: 走。
3: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4: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5: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6: 不知道。
7: 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啊，一上来就白送了。
4: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6: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5: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6: 这个瓜大了。

0: 沾上毛比猴都紧。
1: 瞧瞧，
2: 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1: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3: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
4: 嗯，
3: 小吕，
5: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到了。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蝎一样深，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花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
2: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1: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

0: 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1: QS，
2: 这什么意思？
3: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2: 哼，平常说我们
4: 来了。
5: 你是组长，严肃地批评批评。
6: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2: 啊？怎么说？
6: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0: 怎么个意思？
6: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2: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针，这回刑针，
1: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1: 我不，飞腾，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室接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0: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1: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0: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1: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2: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关导，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3: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1: 行，
3: 好，
1: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3: 走着，
1: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请进。哎呦，老三位。
4: 哎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5: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6: 哎，坐我这儿来。
0: 哎呀，你坐你坐。
6: 您该打，您是组长嘛。
4: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7: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4: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4: 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2: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4: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2: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4: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 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暗

0: 案子不分大小，只有
1: 思想动员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0: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你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4: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姑娘，找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5: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啊。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吕，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嘛。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的。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吧，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哎，等一下，
1: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3: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4: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5: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6: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
2: 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2: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哎，
4: 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我想赌一把呀。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小姑娘家家，是你的清白不要了。
1: 就是。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2: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3: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什么情况你就我？
1: 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0: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 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0: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托。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0: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

0: 商水平太感人了。
1: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2: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
3: 啊。我们懂，说着收获。
4: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1: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1: 2号，2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2: 队长怎么了？队长跟得也是一身作则。嗯，万一有点事儿，这俩身瓜蛋子顶事儿啊。嗯，
3: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4: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2: 这年轻人办事儿毛躁。
1: 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2: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
1: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2: 你辛苦了。
1: 对了。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5: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
2: 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0: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喂，长颈鹿，来闭眼，睁。 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女孩子嘛，
1: 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
0: 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2: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
3: 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
2: 总共是18800，这么贵。
3: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好，谢谢。
4: 徐小姐。
5: 徐小姐，还有事吗？
4: 刚刚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5: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4: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5: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4: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5: 好。

0: 哎，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是屏蔽信号了。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1: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0: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0: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3: 那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
4: 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3: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0: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躲试躲。
1: 那您有名片吗？
0: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0: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0: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0: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2: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厚嘴唇，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怎么往里生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3: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3: 您这个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4: 哎，先生，您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
4: 哎，你
1: 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快松开！
3: 先生，
2: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0: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1: 我不坐，让他们走。
0: 出去，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1: 哎，
0: 稍等一下。
2: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0: 我看看。
2: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3: 这家医院水挺深的，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2: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0: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3: 好，
0: 先生，您请跟我来。
2: 这个表还没填呢。
0: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2: 哦，
0: 请。
4: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2: 这是什么？
4: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啊，徐小姐，嗯，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1: 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2: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0: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1: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雏鹰外接设备，
2: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1: 位置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3: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

0: 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1: 哦，我呀，
0: 啊，
1: 嗯，可以试试。
0: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1: 把这再带上。
2: 行了，张队，张队，
0: 叫他干嘛呀？
2: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张队，人呢？
3: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却没你这号。
2: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3: 警察？
2: 对。
3: 证件呢？给我看看。嗯，
4: 要。呀，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3: 好。哎，不了，不想跑没门，还敢冒充警察？快上派出所！
4: 哎呀，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3: 你喝去了你？
4: 不是我，哎，不是我
3: 跟你老实点儿，你。
4: 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搞混这
3: 儿，不是。你老实点儿，
2: 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3: 你又是谁呀？同伙吧。
2: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3: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4: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3: 嘿，你什么态度？
2: 大妈过来。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3: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2: 嚯，了不起！哎，我问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3: 整容医院，进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2: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5: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2: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3: 40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5: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啊？
6: 车牌号是平 A 09888。
2: 平 A 09888。
3: 对。
2: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保密，保密，
3: 好，知道了，
2: 再见，
3: 再见。
2: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7: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去闹。
8: 几位找谁呀？
9: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
2: 快点！
8: 梅姐，出事儿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2: 管事儿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8: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10: 就是管事儿了，
8: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0: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8: 徐曼？哪个徐曼？
2: 我儿媳妇儿。
8: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10: 走了？
2: 不可能！进去找。
10: 进去找。

0: 怎么样，接上了没有？
1: 接上了。
2: 你抱我怕你啊？啊，
3: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1: 凭什么呀？这不行！
2: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3: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4: 快点，
3: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4: 我把我爸给气的。
2: 你消消气儿啊。嗯。
3: 拿给我看，

0: 我这眼睛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2: 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了？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
2: 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爸，我眼镜丢了啊？
2: 墨镜没了
0: 啊？
2: 刚买的墨镜
0: 啊，
2: 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什么？

0: 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1: 怎么样？有线索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2: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3: 徐叔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3: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2: 我是真尽力了。
3: 你就是缺恋。
2: 不过小吕啊，是我麻起来倒有一套。啊？
3: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2: 是吗？
4: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2: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3: 那就是小吕老实。
2: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3: 那是什么意思？
2: 他是……
4: 哎，对了，崔师傅呢？
2: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5: 不用掉头。
2: 师傅，不用掉头了。
5: 掉头，掉头接背头。

0: 好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不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的你只有水和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

0: 诚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刻，
8: 雕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

0: 我们走吧。
1: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2: 说不用回来接我。上！哎，妈妈，我害怕。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给您拍张合影吧。
0: 来，
1: 往里找。
2: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4: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3: 赖我师傅，对不起，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嗯，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4: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3: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冲他哈，
4: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不全区全影的回来了吗？还拿组长说事儿，这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5: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0: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
6: 怎么了这是？
7: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0: 闹矛盾了？没有，
6: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哎，
0: 走，
6: 小曼，小绿。
0: 崔师傅，
6: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0: 小徐，嗯，副政委，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

0: 崔师傅，不开会了。
1: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

0: 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1: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0: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你能理解什么呢？
0: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1: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0: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1: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0: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经过我们调查，新友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友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纪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友美输送客源，而新友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友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友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友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3: 啊，
2: 您觉得呢？
3: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构建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我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
0: 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1: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2: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行吧。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3: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2: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嗯嗯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聪明呢。
1: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3: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1: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4: 我也不会。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
2: 5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3: 那我先把座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4: 我是这个你倒挺溜。
3: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行，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4: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3: 嗯，
2: 来。
1: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点贵的。嗯，圆鹰果，鸳鸯锅，行，
3: 那肯定鸳鸯锅呀。
1: 毛肚，
3: 毛肚，哎，
1: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
3: 腰片儿，
1: 不是，腰片，
3: 腰片儿，哎。
5: 这个，几点了？你还不回来？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忙，忘了。
5: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1: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 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5: 廖莎莎，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5: 你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
3: 嗯，
1: 廖莎莎，
6: 23岁，
2: 年龄差不多。
3: 嗯，
2: 看看照片。
7: 像，整容了。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2: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3: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这个廖莎莎，咱也找不着他人呢。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1: 走走走，
2: 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上。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又怎么了？
1: 来来来。
8: 哎，你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2: 嗯，怎么了呀？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8: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3个字母 ABC。

0: 啥意思啊？
1: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2: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沈荣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3: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着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妹儿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边。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
1: 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0: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呦，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 ，VC 堂，他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
0: 哎呦，这不是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
2: 不在啊？
0: 对。
1: 能把他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1: 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
2: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得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啊。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
0: 哎，马上。
2: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1: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2: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1: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了，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1: 过来。
5: 别跑啊！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
6: 哦，自己人啊？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6: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5: 徐师傅。嘿。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去！
0: 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给他。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0: 廖莎莎是来不了。老三位，老弟，
3: 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0: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4: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0: 得，我们这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1: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0: 行。
3: 那我们撤了啊！哎，再见。
0: 何虎，哎，怎么了？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刑侦？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没事儿。
3: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5: 哦，哎，
6: 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5: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3: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5: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
3: 张队，
5: 这是整容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3: 哦，行，你忙你的吧。
5: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张姐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
3: 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2: 我来。
4: 崔师傅，出事了！
5: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4: 您知道啊？
5: 我知道了。
4: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6: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5: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6: 这事您也知道了？
5: 我知道。
4: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4: 哼，让一下，让一下。
7: 棍子，喷子，开门。
8: 棍子，别胡来啊！
9: 别管。
8: 恒子，
9: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8: 你们出去，
7: 快快快快，都出去！
9: 撒手！
7: 别跟着动！
9: 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哎，
10: 王柱啊，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说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1: 张队，
5: 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7: 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
12: 这个和那对他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一样
13: 三个嘛？
7: 这不可能，
13: 这个他们三个
7: 都不对，
13: 这
12: 对，
7: 还有
12: 跟两个这个如果包括跟这个一样，那个
7: 对，
12: 就算这三个
7: 这
0: 郭局，您怎么来了？
5: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2: 出什么事了？

0: 不，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1: 国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2: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3: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 是，
4: 哎，底下人误会了。
5: 对
6: 对，
4: 国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啊。
5: 没错，
4: 说什么呢？
2: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0: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5: 这就把它擦干净。
0: 谢谢崔师傅。
4: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1: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7: 您放心。
1: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8: 不是，
1: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2: 是啊，
1: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2: 是。
1: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2: 不亏。
1: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2: 好。
9: 站住，棍子！
1: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Thank you.

0: 哎，不是，棍子，这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了。
2: 哎，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3: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0: 贷款。
1: 对。
2: 我在清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5: 小吕，
4: 哎，
0: 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0: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6: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1: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
6: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嘿，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1: 这车里有味儿。
6: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1: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审问呢？
6: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1: 大杀器是什么？
6: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1: 潘师傅。
7: 好好姑娘，咱
8: 怎
9: 么
7: 问
9: 你说？
7: 那个
9: 整容脸吗？
10: 是你为整容失败了？发生什么事情？
11: 有没有侧楼？
10: 朱小雅，
11: 能
10: 不能早点？朱小雅，你冷静啊，姑娘！
11: 走开！
10: 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1: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
11: 都别过来，都走开！
1: 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11: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10: 姑娘，姑娘，
11: 那张照片，让我走好吗？走好吗？
10: 姑娘，你别冲动，
11: 别过来。
10: 好，好，好。
11: 别过来。
10: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1: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0: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11: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我爸脑溢血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走！
10: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1: 你能理解什么呀？
10: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11: 怎么，他也借了网贷啊？
10: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

0: 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 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1: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 必须要剃光头。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 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赵雅。
1: 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派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里。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0: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三四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0: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

0: 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1: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1: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佑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

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
4: 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

0: 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会带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在，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据空投情报，中央虎穴就在土城。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土城。
4: 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了。

0: 你老猫不是有办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
0: 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啊，
2: 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1: 以后我们还会缴获。同志们，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
3: 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他。 况且呀，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4: 永志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你。
3: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的、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求胜心切。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我洗耳恭听啊。
4: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 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场所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5: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6: 没有意见。
7: 大家都想打胜仗，
1: 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
8: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9: 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10: 对。
9: 不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0: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总督中央军围歼中国红军。
11: 是。
3: 趁着黔北空虚，调度小。

0: 再度赤水，杀他个回马枪啊！
1: 将军，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0: 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路攻入赤水河，进入桂林。
2: 命令王家烈，派部队去堵住赤王湘西的路，派周浑元的纵队，沿着赤水河两岸给他们来个豆角。
3: 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平等，就是我们这两头草民啊，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才能牵得住我们厂这头牛啊！完了，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快！冲啊！快！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定能聚歼朱毛于川南地区。
4: 敌人围困，万钱虫。
5: 我们的一切的打，只为了一个字：走。
6: 老毛，你这句话经典呀！只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才能让我们突出重围，转败为胜啊！朱毛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
7: 这。
8: 在古林以北，李家山又发现了共军主力电台。
4: 李家山，
9: 这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10: 就站在这儿了又。
8: 对，
4: 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委员长。
11: 是，
12: 各位，我都听到了。
4: 委员长，
11: 速派飞机侦察，眼见为实。
8: 是。

0: 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1: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2: 报告，据飞机侦查，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0: 下去吧。
2: 是，
0: 委员长，眼见为实。
3: 哎呀，九，各部军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
4: 好啊，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5: 把蒋介石的部队也调得差不多了。
6: 按照约定，各军团已按时开通了电台。
4: 好啊，老总啊，那我们就发布命令。
7: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同志们！这些电台可是咱们红军的宝贝儿，是咱们的顺风耳。
8: 把那些书放在最下面。
9: 那边抓紧时间。
10: 10000多人的共军队伍，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说没就没了。
11: 好啊，哎，那还等什么呀？过吃水吧。
9: 走
11: 走
9: 走，
11: 来啊，走！
0: 朱毛红军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了。这怎么可能啊？
1: 朱毛共军又给我们杀了个回马枪，又让他们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0: 必须把情况马上报告委员长。委座，朱毛红军已经渡过赤水，进入贵州了。
12: 议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3: 我这次到贵州来，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仗。
2: 来，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5: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
2: 如果我们可以迅速南下，过庐江，直逼贵阳，他老蒋一定急死了呀！离贵阳很近的，就只有贵军和滇军了。贵军的白崇禧聪明的就像条泥鳅，老蒋是抓不住的。况且他们两个素来恩怨很深，老蒋不会掉他的。

0: 要调就只能调滇军。
1: 报告委员长，红军主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的可能。
2: 我提醒你多次，不要被朱毛共军惯用的在洋洞中混淆视听了。

0: 已经打草惊蛇了，
1: 秦师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
0: 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2: 对不住啊。
0: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冲弟妹和你岳父。
0: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3: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哎。
0: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 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跟董虎也认识。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4、5年前的事了。李大勇，孟州的。
1: 啊，
0: 能连上他吗？
1: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0: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

0: 小吕啊，
1: 嗯，
0: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1: 注意了。
0: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0: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哟，三位啊？啊，
1: 约了人，包厢。
0: 那里边请吧。
2: 娘，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0: 三位里面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下喝。来，
2: 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
4: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3: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5: 怎么着啊？
4: 我叫夏春生。
3: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6: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7: 那你好，
3: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我不出门。
3: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四六，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3: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4: 你想说什么呀？
3: 你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怎么了？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那怎么办？
0: 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
2: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你是？我姓董。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0: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
0: 哎呦，是吗？这招儿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5: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儿我都不接。哎呦，
0: 夏哥。 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3: 嗯，哎，老妹儿来。
6: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这我算，该我的活了。
2: 让一让，让一让，哎，
1: 还有是吧？咱们大哥，
2: 小李做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3: 走，
2: 快走。
3: 你说，
2: 叫什么名字？
3: 李大勇，
4: 快点！老师，
5: 别动，别动啊！别动，别动！老实点啊！
4: 老实点，你，
5: 快点，
4: 快点，
5: 老实点。
6: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
7: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8: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9: 知道的还挺多。
7: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10: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局里审啊？
11: 冰柜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12: 快快快，

0: 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1: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0: 嗨，兵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1: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0: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2: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在这儿盯着。

0: 那个整容医院的老板冯谦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1: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2: 我知道。
1: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你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呀！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叫什么？冯山。
1: 我叫田队。下来。立正。
0: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我不追他就跑了。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
2: 一条。
0: 歇刀啊！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 有9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3: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0: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4: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跑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这老大老小的小，我搞不定。<笑>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4: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嗯，
5: 这话说的没错啊。<笑>
4: 哎呦，哎，抱歉啊，抱歉。
5: 哎呀，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6: 喝酒不得报备吗？
5: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7: 嚯，
5: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7: 今天这酒得喝呀。
6: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7: 行。
5: 谢谢，哎，谢谢，
0: 别，给师傅，
6: 主政委，讲两句吧。
4: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5: 来，
6: 干杯，
0: 干杯。

0: 来，
1: 出肉来。嗯，来，换瓶新的。嗯，
0: 少喝点啊。
2: 哇，可以呀、啊。

0: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1: 哦，
0: 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0: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哎，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
0: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0: 哎，你等等。啊，你说吧。
2: 怎么还记黑账呢？
0: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3: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
0: 啊，
1: 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0: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2: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3: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嗯，还有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0: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0: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0: 这我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0: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1: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4: 行了行了，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0: 我上个厕所。
1: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2: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3: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2: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
1: 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3: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1: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3: 哎，来来来，
1: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3: 韩师傅，借您吉言。
1: 嘿，
3: 借，
1: 来
3: 敬您啊。来，
1: 行，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0: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2: 嗯，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1: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

0: 龙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哎，
1: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0: 来，为咱集体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来来来来来。
3: 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0: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徐，
2: 好久不见。
1: 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啊，陈师傅
0: 啊。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啊，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
0: 哎，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1: 嚯，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哎哎，啊。
0: 好，
1: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1: 你别勾我。
3: 师傅，记着吃药啊。
1: 墨迹。走了。
0: 哎。小吕啊。
3: 哎。
0: 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
3: 啊，
4: 不用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
5: 给你加个菜。
4: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6: 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
1: 没跟张建国说吧？
7: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4: 的？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
7: 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4: 嗯。
8: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你爸去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
1: 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2: 老规矩，2+1，
3: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2: 啊？
3: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3: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4: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
1: 来来来，怎么正不是正啊？
5: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6: 如果不是事先的答应，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还咬饵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天天出事。那么入养钓法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2: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一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嘿，
1: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你说你们到底看上她哪儿了？微信拉黑了，
2: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the list. Please.
8: 老后退，老后退。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9: 快点，快点，快点，
8: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9: 蹲好。
10: 对。
2: 我们是警察，

0: 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吧？
0: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这样，哎呦我你。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魏涛，你冷静点儿。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梨，只有
4: 水和梨。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4: 优萃有机，
15: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6: 做好中药，

0: 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我，
1: 魏涛，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哎，
4: 哎，三位回见。
3: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1: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0: 更年期到了。
1: 你才有病。哎，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都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5: 明天晚上也去，退肉。

0: 福政委，早！哟，林主任，早！哟，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恭喜呀！赶鸭子上架！哟，林南林主任，哎呦，好久不见呐！
1: 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哎呦，
2: 林南林主任，
0: 确实说，好久不见！
3: 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
4: 同志们早啊！
0: 小菊。
4: 您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赶鸭子上架。别笑话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0: 请我？
4: 哎哎，您坐。
0: 又要干嘛？
4: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
5: 秦叔，
0: 我。 还挺正式，哎，正式的事儿就正式办。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
0: 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4: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笑>那你找明星去，
0: 你找我干嘛呀？
4: 还明星多贵呀！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0: 得得得，这少拿我开涮了。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妹儿，徐妹儿形象不错，让徐妹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
4: 哎呀，不是的，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 他往上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6: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

0: 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1: 你又懂了、啊，那你去、嗯，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0: 你看我行吗，范师傅？
2: 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1: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3: 我业务没您熟啊。
4: 少来，
3: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2: 对，
1: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2: 对，崔师傅，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1: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2: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2: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0: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得有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你先把词儿背背说完。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大家好，我是哎，我谁来着？
3: 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来，来等等，来咱再来，三二一，来。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4: 全对。
3: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0: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1: 没错没错，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0: 是
1: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
0: 真麻烦，
3: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好吧好吧，
3: 平复一下，
0: 再来一条。
3: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好，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5: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
0: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5: 不知道。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提问。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请给我吧。你看，
0: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2: 你看这个，
0: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3: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2: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4: 在线人数超过8万。

0: 网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示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
1: 周姐，你还上网啊？
0: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1: 我啊，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有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1: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
2: 哎，好朋友，快快过来一看。
0: 来来来，
2: 好看点好了啊。拍照。还有，来，再来，再来。
3: 胳膊都挽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

0: 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嘿嘿嘿，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瞧
1: 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
0: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1: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0: 什么戏来着？
1: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0: 皇上？
1: 不对，《红楼梦》。
0: 你做梦！来了。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2: 哎，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0: 找他？哎，
2: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3: 哎，来吧来吧来吧，
0: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
2: 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3: 快来快来快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2: 李子璇、赵建勇。
4: 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2: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4: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2: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4: 嗯，不行。
0: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4: 哎，
2: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5: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6: 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7: 我想亲自揍你。
8: 走吧，走吧。
6: 酸，典型的酸。
9: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
6: 哦，谢谢。
9: 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6: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10: 经纪什么呢？
6: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7: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9: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祖宗，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恨江海啊。

0: 你姓江海，你姓什么？我姓喷呢。哎，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嚯，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 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他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1: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嗯，
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嗯。 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编剧，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2: 嘿，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士东。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0: 好。
3: 我的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嗯，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1: 报告，
3: 说，
4: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哎，
2: 果然是专业的。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3: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4: 那不行，不能打开。
5: 徐师傅。
6: 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是
5: 郭局要找他。郭局，什么事儿啊？
7: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6: 嚯，真行啊，这小子！
1: 省厅，嗯。
6: 我不去啊！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8: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
2: 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5: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
9: 小吕，我支持你。
6: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那我就去找郭局。这么
9: 说，是你个人的想法？是。
6: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 可谁知道这小子？省
9: 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知道。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 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1: 郭局啊。

0: 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1: 国军，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
0: 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1: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0: 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 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子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2: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3: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哥，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问他，问他，是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1: 真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1: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慢慢我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

0: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常云露，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栋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玲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纠结，
1: 来，
0: 师傅们敬你，
2: 一帆风顺，
0: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 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2: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2: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
2: 哎呦，走了。

0: 啊，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1: 小徐，
2: 徐妹儿，
0: 小徐，
1: 徐妹儿，
0: 小徐，
1: 徐妹儿。
2: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0: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3: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1: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3: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1: 徐妹儿，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
2: 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1: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4: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5: 我看看。
4: 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5: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4: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2: 想听。当时吧。
4: 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2: 听你说，听我说，
1: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再听您的呗。
4: 行，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男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案子，小徐啊，
1: 我给你提个意见啊。
2: 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闻一股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6: 我没抹香水啊，
1: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2: 崔师傅，您继续。
4: 我说到哪儿了？
1: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4: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混子，嘿，你澄清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6: 你接着说。
1: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6: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4: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1: 不是直播的事儿。
7: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8: 我是。
7: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8: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7: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8: 我真的没有。
7: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08035，你把手机还给我。哎，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0: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2: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是。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2: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1: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0: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1: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0: 你已经转账了，
1: 交易都成功。

0: 马上通知平常银行冻结对方账户。是。是这个号码吗？
1: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
2: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0: 你是谁呀？说话。
2: 我是崔铁军。
0: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2: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2: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0: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2: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0: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
3: 你
0: 到底是谁？
3: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2: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0: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2: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1: 所以，你是崔铁军。
0: 是。
3: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4: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3: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4: 姑娘，姑娘，姑娘，
3: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4: 我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3: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4: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3: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4: 姑娘，
3: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
4: 我。
3: 我
4: 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3: 那是全部的钱。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鳞，只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末，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

0: 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是，我们查了，
0: 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1: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嘿，
0: 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
1: 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2: 没事，
3: 小林，你忙你的。
2: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的微信。
1: 警官好，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怎么回事啊？这是？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
1: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太糊了，太糊了！
3: 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2: 管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2: 那我继续。 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

0: 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1: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0: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2: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1: 魏涛，你放心。 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0: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1: 你说什么呢？
0: 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儿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糟心的，你还在这儿给我添堵。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富的，你老在这儿装大官儿。
0: 甄建军，你过分了啊！
2: 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0: 就是就是，
2: 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2: 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0: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1: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线索很关键啊。
2: 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嗯。

0: 徐师傅，嗯，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2: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4: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3: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1: 行，那行。
3: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4: 嗯、哦。
5: 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6: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嗨，
4: 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5: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和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6: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4: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哼，
3: 徐曼，
6: 你看你就甭管了。 你自个儿去睡去，我跟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一挤。
3: 徐师傅，合适吗？
6: 合适，合适啊！

0: 经到香城了，今天晚上跟香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4: 老夏在地上。
2: 北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郭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

0: 哎，我招你惹你了？
1: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2: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的乡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哎呀，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哟，
0: 棍子啊，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怎么了？许曼呢？
2: 就一人啊。
1: 师傅们填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嗯，
2: 谢谢。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压母的就跟进了好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嗯，
0: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1: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哦，好。
2: 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不用，潘师傅，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笑>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2: 我不跟他一组，
3: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2: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备货的陆华。 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1: 好。
0: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1: 好。
2: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0: 盯梢多没意思呀！

0: 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钉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1: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钉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0: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1: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0: 我也瞧不上你。
2: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呢？
3: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啊、
4: 嗯，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嘛，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
4: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6: 老崔，老崔，哎呀，老崔，哎呀，
7: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嗯，你这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7: 没，常规检查。哦，
6: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7: 工作安排不同。哎
6: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7: 对呀、啊。
8: 六号房
7: 振
8: 华，
7: 你听喊你呢。哎，
6: 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回头联系啊！哎哎，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堡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你跟着大盘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少蹲守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1: 你们这活太糙了。

0: 刘峰是吧？
1: 嗯，
0: 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1: 象棋，好。
0: 扫两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0: 备着。
2: 好。
3: 哎，不红，不红！哎呀，这不是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数
3: 据，这数据，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我钱，对，这个绝对不行啊！
4: 降降打
3: 去了。不不行，这样啊，
4: 好好好，
5: 这就好打嘞，
3: 好打一枪，不行，这样，我们有象，象，他没鞋子了，
4: 没
3: 了，
6: 够足了，
0: 啊，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行，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把车给我。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0: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6: 我停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6: 不让你扫两辆吗？
2: 啊，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6: 上车，上车。

0: 应该是带着自行车的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我是北京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谢谢。

0: 师傅，嗯，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小区里。
0: 几号楼？请大爷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够够。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3: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0: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4: 谭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紧了。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学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个地方。

0: 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不是吧，
0: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2: 我姓崔。
0: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1: 就是他，就是他，
0: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3: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2: 没干嘛。
3: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2: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3: 哪儿不舒服啊？
2: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3: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2: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3: 对呀。
2: 容易疲劳。
3: 是的。
2: 脱发吗？
3: 一把一把的掉。
2: 易躁易怒。
3: 对。
2: 失眠多梦。
3: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2: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3: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2: 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综合症！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1: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三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2: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3: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1: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3: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1: 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
4: 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1: 得，鸡飞蛋打，
4: 这事儿不太对劲。
3: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5: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3: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那你就别说，你们抢。
5: 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走不管，你品，你细品，
3: 品什么品呢？你什么意思？
5: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3: 你的意思是，
4: 有人漏了风？
0: 谁漏了风啊？
3: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
1: 这是突发的吧？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您的意思是，
4: 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1: 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4: 那咱们。
3: 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0: 别，相称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啊，我昨天听您一席话呀，我都到了家了还在琢磨怎么护我的眼睛呢。你说生活中我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吃的喝的方面要做些什么改变呢？
1: 哟，刚子啊，这回你是往心里去了？哎呦，
0: 真的走心了。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能不护着吗？而且特别像我这种已经都戴上眼镜的了，那更需要注意起来了。还有你，
2: 是，
0: 正好啊，您一天一道营养菜，这段时间呢，我准备跟你好好的学学，顺便把我这双眼睛啊保养得透透亮亮的。
1: 我怎么感觉你这是好像赖上我了呢？哎
0: 呀，那不光我赖上你呀，他也得赖上你呀。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都特别重视护眼这方面啊，谁不想这个双眼亮堂堂的，看啥不迷茫呢？
2: 这个我觉得您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呢估摸着就是在等吃这个现成
0: 去。
2: 其实阮老师啊，我不像他，对吧，养护视力他说他走心了，我不光是走心了我都行动起来了。呵，看见没，我都买了蓝莓了。您不经常说吗，吃蓝莓对眼睛好啊。
1: 没错。
0: 这不巧了吗？谁说我没准备啊？我发现咱俩真的有默契啊。这也没谁了吧。
1: 我昨天呢就提了一嘴蓝莓，你们看这哥俩全都买来了，他们俩的行动力是真是够可以的。这个蓝莓呀，被称

0: 视为眼睛的保护神。我曾经听这个长白山脚下的那个老人说，以前呢，他们那儿的当地人呢，甭管谁的眼睛，甭管什么问题，反正不舒服了，都上山摘蓝莓吃。
1: 是，但是咱们呢，咱摘不了啊，咱只能是买啊。啊，回家呢，我多买点，多吃点。主要吧，我真是觉得哈，你像我自己，包括家里人呢，真的是应该护护这个眼睛了。以往呢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昨天您不说这个眼睛很重要吗？
0: 对呀。
1: 然后回家之后哈，我就看家里边那个视力表。我测完之后呢，感觉这个眼睛视力啊有点下降，
0: 又下降了。
1: 然后我岳父说，给我也测测吧。他也测那视力。结果他看那视力表啊，比我还费劲，眯着眼睛呢看了半天，看不清楚。所以弄得我当时我这心里头啊，也挺不是滋味。
0: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这个护眼呢，千万不能等到我们的眼睛难受了、看不清了、模糊了，这个时候再想着去补救。
1: 对，
0: 就咱们日常就要坚持保养，咱甭管是食补也好，还是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也好，咱们都要日积月累的慢慢来。那么这两年呢，我发现一个变化啊，就是甭管是谁吧，老的少的，对不对？大家都越来越重视眼睛健康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以前都觉得贵，我就不买的那个蓝莓，我现在到超市去看呢，很多老同志买水果的时候也带两盒回去。
1: 对，
0: 舍得买了。
1: 您说这个哈，我是太有体会了啊。就拿我妈来说，就她的想法都改变了啊。其实她这个想法的改变啊，还是受您的影响。
0: 受我的影响。
1: 对，之前我不买蓝莓吗？
0: 对呀，
1: 我买蓝莓带回去，我跟我妈吃啊，然后我妈她不是心疼钱吗？我怕她心疼钱，我就故意哈、往低了说那个价格，她还是嫌贵。然后跟我说，以后你别乱花这冤枉钱了。一开始啊，我以为是她不认可这个东西嫌贵。后来我发现哈、她上街买菜碰到那个蓝莓呢，也会专门的买两盒带回家，留给家里边我的那两个孩子吃。他说这个孩子读书呢费眼睛，必须得吃。
2: 这就是典型的隔辈亲呢。
1: 对，以前他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不光是买给俩孩子，他跟我爸他们俩也吃这蓝莓，就是买菜的时候啊，顺道就是买上那么一盒，嘴里边呢还念叨这个蓝莓的这个价格啊，它怎么就不便宜呢？但是这个行动上特别的实诚，直接就买回家了。
0: 那你看，这个就是意识到好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老同志啊都应该这样，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都到这个年纪了，省着什么劲儿的呀。这个蓝莓呢营养丰富，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K、 维生素 C、 什么钾，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啊？每百克大概有74到438毫克的花青素，这个可比咱们吃的那个草莓、什么树莓，这里头的那个花青素要高出一大截儿。我可告诉你，刚子，花青素是专门养护眼睛的好东西。
2: 可能因为最近啊提到关于眼睛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容易酸。
0: 哎呀，别哎呀，为什么酸呢？自己不明白吗？是不是？
2: 也是。
0: 这个手机玩多了，这眼睛这一圈的那个肌肉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2: 是
0: 自然而然你老是这么看它就发酸了呀。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它能干什么活呢？能够舒缓眼睛这份紧绷感，就算是你看的时间长点儿，盯得久一点，眼睛也不那么难受了。
1: 是，其实这个花青素哈，就相当于给眼睛这儿的肌肉给它做了一个按摩。给它松松这筋骨。
0: 没错。哎，我还得说说手机这个问题，就现在老老少少的啊，谁没个手机呀？谁不喜欢刷手机啊？有的人

0: 那他有点过了，熬夜刷，
1: 对啊，
0: 熬完夜第二天，好家伙，洗脸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这眼睛怎么肿了？怎么觉得又干又涩了？再往下这么一扒拉，哎呦，红血丝啊，那不就是眼睛的血管的这个循环不畅通了吗？那这个时候谁能派上点用场呢？花青素。它能改变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管这个供血要是足了，这红血丝啊、眼干的情况啊，就会慢慢的缓解。嗯，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花青素能抗氧化。嗯，那么蓝莓里边的花青素是少数的能直达眼底的抗氧化的物质，能有助于我们眼睛啊缓解干涩、酸胀，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眼睛眨巴眨巴，眼睛就舒服的多了呀？
2: 嗯，李董看到没有？咱俩这蓝莓没白买啊！
1: 对，
2: 花青素能穿透层层的阻隔，到达眼底，疲劳感也就没了，眼底的循环也就畅通了。嗯，关键还能抗氧化呢。
1: 对，哎，
0: 你说到抗氧化，这一点是最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呢碰到我说：“杨老师啊，您在电视里总是说那个抗氧化。”抗氧化有什么作用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抗氧化也是在抗衰老。
2: 对，
0: 那咱们的眼睛也一样，是不是常年累月的被这个阳光啊，还有咱们玩的手机、平板儿这里边的蓝光一直照着，这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衰老。而花青素呢，它就是像一块儿湿毛巾，能擦掉眼睛上的氧化垃圾，保持咱们眼睛的年轻态。
1: 是，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哈，这个抗氧化呢，实际就跟咱们脸上不长皱纹，说这头发不变白，人保持这个年轻态，它都是一个道理。
0: 没错，而这个抗氧化能力如果说越强，那么对抗衰老的能力也就越强。
1: 是。
0: 又要说到蓝莓里头的花青素了，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它就特别强，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能延缓眼部的衰老。等这个花青素你吃了以后到达眼底之后，它会薄薄地附着在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的表层，它能过滤强光，抵挡紫外线，防止氧化杂质的堆积。
2: 我总听大家说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啊，就跟它有关系。
0: 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把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呢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个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平时你说那个出门太阳晒，手机的蓝光天天照着咱们的眼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部都会产生很多氧化垃圾，这个氧化垃圾就一点一点的糊在咱这个镜头表面。那时间要是长了，这镜头前头就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而这个花青素呢，如果它贴在晶状体的表层，就像给咱们眼部啊这个镜头常年的贴了一层清洁的防护膜，能够及时的分解这些脏东西，不让这些污垢呢一层一层的堆积。
2: 这不就跟咱们手机上贴膜是一个道理吗？有膜护着，那屏幕就不容易脏，不容易受损呢。
0: 是这么个道理，少了这层保护膜，不贴膜，好家伙，这个强光、氧化损伤啊，这些伤害直接损伤到我们的镜头，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看东西这个视力。那看东西刺眼睛，晚上看灯，好家伙，这个灯，这上面一圈一圈的，怎么那么多重影啊？感觉看东西，这是眼睛没擦干净，怎么有一层薄雾呢？那么再后来看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我们眼睛持续不断的被氧化，慢慢的老化的一个信号，氧化垃圾。在眼睛里堆得多了，眼部的晶状体不就慢慢的变浑浊了吗？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啥问题啊？考考你，
1: 白内障。
0: OK，
1: 白内障出现，
0: 回答正确。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啊，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就像掺满泥沙的那个浑水， 常年冲刷眼部的晶状体，也就是我们眼睛里的这个镜头，那

0: 怎么样啊？
1: 那镜头不就磨坏了吗？
0: 对呀、啊，
1: 那不就越来越模糊了吗？
0: 是啊，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呢，能把眼底的那个细小的血管养护得更加有弹性，而且还能缓冲糖分对眼睛带来的一些刺激，所以不光是咱们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多吃点这蓝莓，咱这个眼睛是不是也能多一重保障啊？嗯，
2: 确实哈，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早点去养护起来。我到这个眼科医院哈，我配我的眼镜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一老先生，眼睛呢蒙着纱布，你蒙着纱布，你肯定就是行动就不方便了，
0: 是。
2: 然后呢，就他儿子一个人陪着他，然后跑前跑后的排队拿药哈，说实话看着真的是特别的心疼，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开刀，遭罪呀、啊，
0: 你说这事儿吧，立冬啊，我这个年纪啊。我的感受比你还多，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很多人以前呢是没有保养意识的，等到知道我要养护养护眼睛的时候呢，完了，我怎么到现在看不清了，这才想到养护了呢？
2: 是，
0: 那最后没办法，只能上医院里去挨那么一刀，受罪不说，你这个术后，我们的行动是处处受限，儿女呢？也跟着你来回折腾，所以保养眼睛这件事儿啊，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早护眼不偷懒，到老才不用眯着眼睛。咱们这个眼部这个镜头啊，得常擦，才能常亮。
1: 对，那阮老师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得跟着您一起擦擦这个镜头啊？您看食材不都给您备好了吗？
2: 对，这个我们俩是有备而来了，这时候蓝莓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您经常说蓝莓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哈，它对身体那么好，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利用它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今天呢就教你们俩，还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教你们一道既能抗氧化还能保护眼睛的美食。这道美食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雾照金山。
1: 紫雾，还照金山。王老师，您这菜名挺好听啊，但是我真想不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菜呢？
0: 你别急呀、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嘿，观众朋友，阮奶奶开饭喽。做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比较简单，去了皮儿的南瓜我们用贝贝瓜就行，还有准备一些蓝莓酱，再有新鲜的蓝莓，以及呢准备一些核桃油。首先我把这个南瓜改刀切片，然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一会儿，等到南瓜蒸熟以后，把南瓜碾成泥，然后在盘子里做成一个造型，堆成一个小山的形状，最后呢再浇上蓝莓酱，再点缀上蓝莓，在金山上再浇点核桃油，我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原来是这么一个紫雾照金山呐、蓝莓做紫雾，南瓜当金山，做法也不难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在家做，当个小甜品什么的啊。
0: 可以呀、南瓜泥呢，它绵密粉糯，自带清甜，入口是细腻不噎人。蓝莓酱呢，吃到嘴里是酸甜浓郁，鲜果呢是清爽解腻，甜香混着那个微酸。大人呢，孩子，包括我这样的老人呢，我们都爱吃。
2: 关键这个造型哈、真的就像那个日照金山的感觉。人家不都说嘛、说这个看到日照金山的人呢，都能交好运。
0: 就是简单的两样食材，但它却是养护我们眼睛的一个黄金组合。难怪呀、我跟你们讲，有你们熟悉的叶黄素。不过呢，这个叶黄素呢，我一直都说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呢，你们看到没有，我特意的浇了一点核桃油，核桃油里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

它呢可以促进叶黄素在人体里的吸收，而那个新鲜的蓝莓呢，里边还有花青素，它有抗氧化、保护晶状体、延缓眼部衰老的作用。而

0: 黄半区，抵挡蓝光，守住我们核心的势力。那花青素呢，是专门保护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起到一个抗氧化、输送营养的作用，来缓解我们的眼酸、眼胀、眼泪，不让这个镜头呢看上去雾化和浑浊。
1: 嗯，明白了，叶黄素、花青素各有分工，保护视力的作用更好了。
0: 没错，而且因为分工不重复啊，这个搭配才能全覆盖。要是咱们只补叶黄素，那只能保住眼底的底片，那前面那个晶状体这个镜头没人看管了，时间久了容易堆积一些氧化的污垢，你要是不擦，慢慢的变污了。光吃蓝莓花青素，这镜头血管舒服了，眼底的黄斑缺少防护，对不对？这看东西照样发暗，看不清细节，这两样一同补的话，咱这眼睛这才不容易出问题。花青素呢，能够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这样呢才能让叶黄素稳稳地留在黄斑区，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2: 是，就是说有花青素帮忙疏通眼部这个通道，
0: 对，
2: 叶黄素呢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0: 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前置防护镜头，疏通血管，清理氧化垃圾，一个呢驻守眼底黄斑区，抵御这个蓝光，稳固咱们的视力，相互的辅佐，这个护眼的效果啊，直接翻倍。
1: 所以说呢，想要护眼呢，叶黄素还有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是一个都不能少。
0: 说得对，这个叫花青素抗氧化，叶黄素守黄斑，双眼保养不偷懒。
1: 那么想要养护眼睛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先从这道甜品开始慢慢的调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烈日，烈日说自己还没到50岁，眼睛呢就开始花了。对，从那一刻开始，心里边呢就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老啦老啦，有这么一个声音。所以自己呢现在连吃饭呢看菜单都得把那个老花镜呢架在那个鼻梁上，摘下来之后看一片模糊，看不清。然后这两年吧更难受了，然后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那个白雾，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镜戴上去没有用，揉着眼睛呢也没什么作用。他说自己已经很注意这个营养了，血糖也还行，这怎么眼睛还出问题了呢？然后听这个身边的朋友讲啊，说这个花青素对眼睛好，对这个血管也好，这两年呢也逐渐的开始啊多吃这个蓝莓了，但是感觉这个眼睛的变化说心里话不是太大啊。想问问您，到底是自己哪儿没做到位呀？哎呀，
1: 这位朋友我都能回答你。
0: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没补全呗。您不是说了吗，晶状体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似的，它光吃蓝莓就相当于它只拿那个小抹布啊去擦相机外边那个镜头，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它一点也没解决，那肯定就差着啊。
0: 其实呢，你已经把主要的问题呢给说出来了。那么这位朋友，你说眼睛觉得有一层白雾，那就是你的晶状体氧化浑浊的一个信号，你抽空啊方便的时候去眼科做一下检查，看看你这个浑浊的程度，那么心里就有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对眼睛的保养呢一定要全面。您说您平时吃蓝莓，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晶状体，相当于给我们这个镜头的表层日常呢进行擦拭，还能缓解我们的眼干啊酸胀啊，能够疏通眼底的血管。但是我们如果说只靠花青素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同步的补充 南瓜呀、玉米呀、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材。
2: 对，您得补这叶黄素啊！您不能光只顾着保养前面那镜头，忽视了成像的那底片。
0: 没错，没错，
2: 对不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你只吃蓝莓，相当于只做了一半的功课。

0: 叶黄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它主要呢就是驻守眼底黄斑区这个地方，阻挡外界蓝光对眼底的伤害，这两者要搭配着用，这才能全覆盖，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眼睛。
1: 对，其实你像我朋友的爸妈哈，也跟这位友一样，就是年纪大了都感觉眼睛呢它有一层这个白雾，但是呢不是很严重，他就觉得说这个饮食上的吸收呢比较有限也慢，索性呢就我这朋友直接给他爸妈就买那个成品的叶黄素给他吃，他说这个呢吃着还方便。
0: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方式
1: 啊，对，直接补充，
0: 但是在筛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那些科学配比的，比方说咱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添加了蓝莓的，添加了亚麻籽的，什么玉米黄质这些营养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在一块儿能全面的营养我们的黄斑区，而且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呢还能把我们的晶状体呢把它保护好，最后亚麻籽油呢能够让这些营养更好的被我们身体被我们的眼睛所吸收，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但是这样的蓝莓叶黄素的价格，如果你碰到了你会发现真的不便宜，想要用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营养的补充来养护眼睛之外，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白天出门的时候最好戴墨镜，防止蓝光紫外线直接对我的眼睛进行伤害。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2: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哈，这个小尼他发的。
3: 转老师，我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前阵子同事体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是出门怕光，看墙上的直线变弯，觉察到不对劲了才去做了检查。这事之后吧，我总忍不住对照我自己，因为我每天上班呢也是对着电脑，下班的路上要玩手机，睡觉之前呢还要不停的刷手机，也就是用眼过度的类型了。这段时间我还发现了，长时间用了手机以后，我总觉得家里墙面看着发黄，也不清楚是心理作用啊还是眼睛真的出了状况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嘛，自己跟同事一样眼底出现什么毛病，你说我能不能吃点叶黄素预防预防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是临时抱佛脚啊，咱先不说别的，如果您真的担心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简单的自己查一下，双眼遮一个眼睛看白墙壁，换一只手遮这个眼睛看白墙壁，您要是发现两只眼睛看那个白墙壁，有一只眼睛看这个墙壁是黄的，你赶紧去医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为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健康，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又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的朋友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因为现在有黄斑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出门太阳光一照眼睛就刺疼，流眼泪，怕光，门框应该是直的，家里地砖的那个瓷砖的缝儿应该是直的，但是它看上去已经拐弯了。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当你自己发现你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电视机屏幕、平板屏幕，看到很精彩的地方眼睛都不眨了，眼睛酸了流泪了几个月你都没有缓解的话，你肯定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为了我们到老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都要多关爱自己的眼睛了。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养眼睛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叶黄素也好，蓝莓也好，玉米黄质也好等等，应该早点补，不要等这个眼睛出问题了你才想着，哎呀，查出来了黄斑变性了，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我告诉大家，叶黄素啊，主要的作用就是眼底的黄斑区，相当于照相机底片的防护层，底片要是坏了，你说还能拍出好照片吗？它专门抵挡蓝光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天天看手机电脑屏幕给我们眼底黄斑区造成的伤害。如果说想找补找补，那么最好优先考虑

0: 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产品里含有蓝莓，还有叶黄素酯，还有玉米黄质，还有亚麻籽油，像这类的配方。这个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就是我们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一个负责大范围的过滤这个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一个中心点。这两个组合就像眼睛的两位守护员，他们共同作用于我们的黄斑区，不光是能改善我们事物有残影啊，或者是暗处看不清的问题，还能双重的锁住眼底的营养，延缓眼部的机能的自然老化。再一个呢，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还能呵护我们的晶状体，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能促进眼部的这个循环。还有我们提到的亚麻籽油能干什么呀？能促进营养的全面的吸收啊。它们不光是要给眼睛补充完备的营养，还要让吃进去的这些营养被人体被我们的眼睛全部吸收掉。
1: 很多朋友也问过哈，知道叶黄素好，但是补多少合适呢？就怕补多了吧对身体造成负担，补少了吧又不管用。
0: 又说到点子上了。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就是每天吃多少呢？这个用量上限是12毫克，所以每天我们摄入叶黄素酯12毫克，正好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了，这才有效。只不过呢，同时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要碰到的话，刚子不便宜。
1: 那肯定啊。
0: 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到外面呢去挑选。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
5: 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

0: 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国民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5: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8: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能活成拿下围城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新办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0: 记者18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
3: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

0: 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八月以来，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生鲜基地需求迎来高峰期。各地邮政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保障时令产品高效保鲜流通。在浙江浦江，采摘后的葡萄通过无人车直达快递分拣中心，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后，统一装箱打包。每串葡萄单独用食品级吸水纸包裹，再套入透气保鲜袋，能有效吸收运输冷凝水，防止果实霉变，同时规避运输摩擦导致的掉粒破损问题。
1: 最远的地方买到广东深圳、黑龙江，以前是尽量汽车是有人投诉，尽量投诉的只有一两家。
0: 此外，依托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的市场契机，针对海鲜易损、需锁鲜的基地特点，国内快递企业整合航空、高铁、冷链物流资源，搭建多式联运运输网络，推出生鲜专属基地服务，大幅提升海鲜产品流通时效与保鲜品质。
2: 我们在高峰期投入了5架自有全国机，航线覆盖全国近150座重点城市。快件进入转运中心后，确保当天航班全部发出，最大限度锁住鲜度。
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基地服务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5: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电子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余台。电子秤准不准，直接关系到群众菜篮子和钱袋子。此次出台的测试规范，专门聚焦鬼秤、缺斤短两等问题，重点对电子秤识别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有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7: 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4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6: 拆开这台电子秤，可以看到内部额外加装了接收电路和天线。针对这类作弊，根据测试规范提供的方法，可通过外部设备扫频侦测可疑信号，迅速判断秤内是否存在遥控接收装置。
8: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9: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0: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 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

0: 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1: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说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消费者对于特医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我们来看专家提示。
4: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医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医食品注册编号。特医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1: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医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医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2: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医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获批注册且正数有效期内的特医食品共374款，已经实现了大类全覆盖，能够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优化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加快推进优先注册和分类注册改革。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注册方面明显加快，目前获批的特医食品包括57款特医婴儿配方食品、133款全营养配方食品、180款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和4款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4: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们在多个品类上实现了国产产品的突破，先后有2款肿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7款罕见病特医食品和1款氨基酸配方的特医婴儿食品获得注册，实现国产。接下来我们还有高能量密度全营养配方和必需氨基酸组件等新类别的特医食品，已经通过优先注册的通道完成了技术审评，下一步有望获批注册，以进一步丰富患者的临床营养需求和选择。
3: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5: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6: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0,000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7: C929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C909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

0: 住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2: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省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3: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2: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3: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2: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每年中秋国庆假期，去海边是不少游客出行的首选，但是海边游玩时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
4: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4人被困在2处礁石上，其中2名女性游客所处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2人被困在临近礁石。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2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2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2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2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2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2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2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1: 除了撤离不及时可能会被困礁石以外，海边游泳也要小心离岸流的风险。
4: 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延伸至数十米。与普通海浪不同，离岸流流速最快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极易造成险情。尤其是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5: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

0: 及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或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而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位置。
0: 到了海边，别着急下水，先留心观察环境。如果发现有一片水域浪特别小，颜色比周围深，或者水面上有泥沙、泡沫往外海方向飘，很可能就是离岸流，一定要绕开。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1: 消防部门提醒，滨海游玩要记住三个字：选、看、救。选对海域，看懂海面，掌握自救，选择正规管理的滨海地带，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若发现他人被离岸流卷走，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可向遇险者投掷救生圈或绳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岸上协助引导遇险者向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脱离水流。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3: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4: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5: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
3: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4: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3: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

0: 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
1: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之后，再次决定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0: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0: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0: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不过，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却反应冷淡。
5: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 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0: 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输

0: 涵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
2: 中秋时节，殿上风清唯浅，和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燕南堤公园，游人不绝。
3: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4: 来到雄安，我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2: 如今风光旖旎的燕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底泥发黑，水体浑浊，是片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
5: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基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3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2: 燕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园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
5: 开展了我们4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2: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
6: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3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淀的一个要求。
2: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
7: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2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8: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9: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儿，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10: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

0: 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1: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全部打通了。
2: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即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1: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3: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1: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作数。
4: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1: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新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5: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6: 痛点在哪里呢？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铁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7: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1: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
8: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是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1: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经过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9: 接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1: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金谷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凭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10: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1: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

0: 1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1: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

0: 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1: 钢材炸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密，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以上。
2: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孚赣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
3: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0.5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0.1%。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啊、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2: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锌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蚀领域。
4: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2: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孚赣、天大钒业、新鑫钒钛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
5: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钒、钛、磷、特钢装备的1+4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研产业园、美孚赣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钒钛产业高地。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7: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8: 不忘国耻，
9: 爱我中华。
10: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暨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居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1: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
12: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10: 昨天，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3: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10: 在保定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邯郸峰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 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

0: GG。
1: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2: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九一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3: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使命与时代担当。
4: 鲜石桃皮薄肉嫩，不易储存，但深州仙桃却凭着品质优良、保质期长，先后三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完成太空保障任务。
5: 在衡水深州粮桑繁殖场经济桃育种中心，厂长张九清正与来自北京的专家一起查看桃树的挂果及生长情况。这几棵看似普通的桃树却是团队的宝贝。
6: 这株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空间站桃子的母株。我们现在这个园子呢，有空间站应用桃的母株有七株，我们现在正在做扩繁工作。
7: 给它扩繁之后，我们就要复选，复选我们包括我们还有后来进行区域实验，最终呢才能进行一个品种审定。
5: 粮桑繁殖场培育着一万多棵杂交桃树苗，每一棵的遗传性状都不一样。虽然供选择的品系数量多，但是刚接到航天仙桃保供任务时，专家们心里都没底。
7: 火箭或者我们的飞船的发射的窗口期，必须得有我们合适成熟的这个桃果实。我们普通的桃果实可能需要12%-13%，但是在我们的航天桃里面，我们就需要至少要达到15%以上，在常温下至少需要放到7天。
5: 为选出符合要求的优质单株，科研团队从数千棵杂交桃树苗中一个个筛选比对，选出了三个品系。随后，他们采取精准水肥调控、严控田间微环境等精细化管理，确保果实的硬度、糖度等关键指标都达到预期。最终，两个品系的油桃成功通过严苛检测。2025年7月，他们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进入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中尝到了仙桃的滋味。今年5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任务中，深州仙桃又两次进入空间站。目前，经济桃育种中心初选优良单株100多株，已正式启动优系复选工作。选育出的新品种将在衡水、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建立实验区，成熟后向京津冀全域推广。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经济桃育种中心这个科研平台，发挥我们北京的技术优势，也利用好我们当地的资源优势，持续选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还有结合我们的新技术，助力我们当地的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第六期，本台记者和专家带您一同探寻河北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邀请到了生态专家徐学华老师，为我们解读这里的生态密码。徐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那让我们出发。
1: 出发。
0: 规划总面积50637.4公顷的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森林覆盖率达78.64%，境内山峦起伏，林海绵延，是华北北部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哇，这儿景色好美呀。徐老师，保护区位于滦河的上游，它包括哪些水系呢？
1: 保护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围场县的西部，这里分布着滦河的三条支流：小滦河、迪逊河和伊玛图河。你提到这条河流就是小滦河。

0: 它水量好充沛呀，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一部分来自大气降水，一部分来自森林涵养的地下水。保护区广袤的森林就像一座天然水塔，源源不断地为滦河供应洁净的水源。滦河是天津、唐山等城市重要的供水河道，保护区的森林在保障这些地区的用水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带，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完好，涵盖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亚高山草甸四大植被类型，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林草茂密，腐殖层丰厚，良好的水源涵养保障了三河水系全年径流稳定。
0: 徐老师，我们知道森林除了涵养水源，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风固沙。这里更是被称为京津冀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这地位可太重要了。
1: 确实如此，内蒙古的灰扇达克沙地是京津冀地区沙尘天气的主要沙域之一，保护区呢恰好坐落在沙地的南缘，就像一道关卡横在这里。
0: 那森林具体是怎么防住风沙的呢？
1: 您看这片森林，高大的乔木呢新削弱风势，中低的灌木层、地表的草尾层和枯落物层进一步捂住风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防沙体系，有效地把南翼的风沙给截住了。
0: 哦，原来眼前这一草一木都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1: 你看，这是我们一块生态修复基地，给你看一张之前我们的照片。
0: 哇，全是沙地啊，那现在变化好大呀，咱们是用了什么手段让它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呀？
1: 我们选择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樟子松还有黄柳，构起了针阔回交的立体防沙体系。植被的覆盖率呢有过去的10%提高到90%，更牢地筑起了生态安全屏障。
0: 它也直观地体现了我们生态守护的成果。
2: 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前沿，保护区以良好的森林生态切实担负起为京津冀涵水源、阻沙源的重任，是华北北部重要的绿色屏障。
0: 徐老师，这植物种类好丰富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是的，红色的是地鱼。
3: 哦，这个是地鱼。
1: 这还有黄色的这个植物，这是柴胡，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是金鹿梅，是一个小灌木，这里路不好走，我们休息一下吧，注意脚下。
0: 哇，好开阔呀。
1: 这是一片亚高山草地，主要长的是草尾植物，保护区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各类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保护区呢有1000多种植物，同时有野大豆、黄柏、软藻猕猴桃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些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说明我们保护区的环境确实越来越好了。嗯，
0: 好的生态才有了这么美的风景。
2: 为更好守护这片秘境，保护区构建特色森林消防体系，基本形成半小时扑救圈，140个视频点位、2套卫星小站与232台通讯设备构成天空地一体化网络，监测覆盖率达85%，同时布设科研监测设备，累计采集动植物标本6000余号，出版《河北木兰围场植物志》《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志》等专著，积累动植物名录、水文、气象等本底资料，为资源保护与利用奠定基础。
0: 徐老师，听完您的介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良好的森林生态特别难得，咱们保护区也确实被守护得很好。
1: 是啊，这满山绿意来之不易，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护林人守护着这片山林，采取了积极的成果。我们目前在保护区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前面是我们的实验地，我带你去看一看。同学们，你们现在测量怎么样了？
4: 哎，徐老师您来了。
0: 嗯，同学你好，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们在测量华北落叶松的胸径和树高。
0: 哦，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4: 通过胸径和树高呢，就可以反映出来华北落叶松的生长状况和规律。同时呢，我们还会对林下草本的多样性呢进行监测，然后反映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就可以作为我们保护区管理的数据支撑。
0: 感谢你们的工作，徐老师。也感谢您这一天给我们的介绍，我还要去前面看看别的保护措施，拜拜。
1: 再见。
5: 把手机拉平。

0: 一代代守护者的坚守，正让这片绿色秘境焕发出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领略了它的草木之美、生态之韵，明天让我们继续深入山野，寻觅穿梭林间的山野鸟兽，循着它们的足迹解锁滦河上游的另一重鲜活风貌。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解锁秋日美景，共赏锦绣河山。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